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4: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和园，我是卢燕。今天是7月6号，农历的5月22，来到了周一。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这两天大家感觉说，哎呀，怎么这个下雨的频繁度哈，比龙舟水期间，就是整个的端午期间还要更多一些，所以这两天的天气一直都是下雨出太阳，下雨出太阳啊。那么预计今天呢，8点到11点这个时间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0度，偏南风3级。从11点到14点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气温也将逐渐升高，28到32度，偏南风3级。整体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都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天气，气温24到32度，偏南风3级，相对湿度75%到96%。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人一执着，便有了局限，人生的格局也就被限制住了。人生在世，最要紧的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方，不执着才是对自己最大的成全。有句话说，凡觉辛苦皆是强求。一个人最无敌的心态便是不问结果，只管耕耘。当我们放下所有的执念，才能腾出手接住命运的馈赠。任何人和事，只要你能甘心接受一切结果，也就没什么可以将你打败了。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
1: 说早上好。
0: 早安河源健康日历，夏天这种解暑方式真的会要命。福州一名19岁男孩在高考结束后每天打球，每次运动完总会拿起一瓶饮料一口气喝光。某天喝完不到5分钟，他突然感到胸闷胸痛，送医检查被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医生提醒，高温环境下人体新陈代谢加快，更多的血液循环至体表散热，且毛孔开放利于排汗降温。若开放的毛孔突然遇到冷刺激，会突然关闭，造成外周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此外，天气闷热时，空气中含氧量下降，心脏供血供氧有所不足，如果摄入大量的冷饮等，人体不能立刻适应，可能导致短时间内血管遇冷骤然收缩，使心脏大脑等脏器的耗氧加剧，引发血压波动，从而诱发心绞痛、心梗、脑卒中等意外。建议夏天运动后先休息，补充少量的常温水或淡盐水、电解质饮料，等到心率平稳不再大汗之后，再考虑喝少量的冰饮，最好小口慢饮。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2: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
2: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早安河源。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0: 作为河源市中心城区，源城区是全市唯一全域纳入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规划布局的区域，肩负着当好河源首善之区，发挥龙头带动作用的光荣使命。面对这一战略机遇，源城区以首善标准和龙头担当，在生态保护提质、绿色产业迭代、城乡融合升级、区域协同赋能等方面持续争先示范，加力提速打造绿色崛起首善源城。今年省委省政府将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提升至全省战略高度，立足新起点，源城区作为万绿湖下游生态守护的关键关口和城市服务产业联动的核心枢纽，将以首善标准扛起龙头担当，在生态产业化、产业绿色化上先行探路，奋力构建城湖相依、景城一体、城乡共美的高质量发展格局。源城区委书记曾宪旺：
3: 云城作为全市唯一全域纳入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范围的区域，市委明确赋予云城当好河源首善之区，发挥龙头带动作用的光荣使命。我们承担着生态价值转化主力军、绿色产业发展主引擎、湖城共生融合主阵地、区域协同联动主节点的使命任务。
0: 围绕一湖一城一盆地多元区联动发展格局，源城区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上结出丰硕成果。一方面，新丰江水库水质稳定保持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牢牢守住了水源保护红线， 同时依托优质水资源，推动知名水企规模集聚，打造特色文创 IP， 擦亮源城水休闲文旅名片。另一方面，改革创新也同步发力，源城首创自然资源要素精准诊断机制，率先落地点状工地等创新举措，以硬招实招保障绿色发展区建设提速增效。源城区委书记曾宪旺：
3: 源城把生态保护摆在首位，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培育水饮料及食品生态农业产业，同时加快水主题产业园等平台建设，做大做强水科技产业，加快实施江河焕彩富民兴业行动，精心策划实施新丰江七寨湖水经济文旅开发 GEP 项目。
0: 面向2027年初建成效目标，源城区将紧扣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蓝图，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产业升级、城乡融合和协同发展四大重点任务，确保在守好一江碧水的同时，加快培育绿色产业集群，协同推进城乡共融，奋力谱写绿色崛起首善源城新篇章。源城区委书记曾宪旺：
3: 源城将引守生态红线，在守好绿水青山前提下，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路径，聚焦水产业、文旅康养等领域，壮大绿色产业集群，秉持湖城共生理念，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优化人居环境，同时抢抓龙生龙湾机遇，深化区域协同联动，确保阶段目标圆满达成。
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改变。全新的一天为您网罗新鲜，给您一道营养又充实的新闻早餐。早安河源正在直播，
2: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 91.1早安河源。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日，田心镇田北村300亩鹰嘴桃迎来丰收，依托优质的果品与成熟的产销模式，今年该村鹰嘴桃线上订单持续走高，线下采摘客流旺盛。小小鹰嘴桃成为带动乡村振兴、村民增收致富的黄金果。走进田心镇田北村的鹰嘴桃种植基地，看到桃树枝繁叶茂，鹰嘴桃挂满枝头，果香浓郁。依托良好自然生态环境，田北村种植出的鹰嘴桃品质上乘，口感出众。经过多年培育发展，鹰嘴桃已成为田北村特色主导产业，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田北村鹰嘴桃基地负责人骆小燕：
4: 今年的产量也应该达到，可以达到几万，好几万斤。线上的话都是顺丰快递，都是有很多深圳的，还有外省的、安徽的、四川的都有。线下都是我们附近的和像我们龙川县啊、县城那边啊，周末都很多游客过来，还有惠州的、东莞的都有开车自驾游过来的，自己进园，自己来采摘。
0: 线上快递直发加线下采摘引流的双向销售模式，有效破解了农产品销售难题，让优质的田北鹰嘴桃走出县域，销往全国各地。此外，该村以果为媒，以农促旅，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带动乡村休闲旅游发展，持续提升特色农产品产业附加值。田北村党总支部书记邹金水：
5: 我们这个鹰嘴桃园呢，已经有16、17年的历史了。我们这边呢，主要呢是水果产区，主要是鹰嘴桃基地，还有那个王沙梨，还有李子，我们是水果之村啊。我们村的鹰嘴桃呢，个大，清甜，而且呢，我们桃呢，也为我们村子收入啊，增加了很大的一部分收入，也为带动了我们村闲散的劳动力。
0: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

0: 助力公益梦，福彩在行动。
1: 一张小小的彩票，一份小小的爱心，
0: 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为你的生活增福添彩。
1: 中国福彩，
0: 一起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福彩天天乐各个彩项的开奖情况。首先关注的是双色球开出的最新的这一期，红色球呢是01 03 19 20 24 25，蓝色球是07。一等奖的全国共中出6注，单注奖金735万5406元，其中广东没有中出。二等奖的全国共中出150注，单注奖金117770元。福彩三 D 开出的最新号码是269。福彩天天乐，河源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祝您好运。
2: 双色球从33个红球中选6个，16个蓝球中选1个，组成一注。乐透式投注，全国统一奖池，每周二、周四、周日开奖，单注最高奖金1000万。3D 游戏从000至999中选择一个3位数进行投注，玩法简单多样，多达12种投注方式，中奖概率高，固定奖金天天开奖。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
0: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年来，紫金县聚焦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就业保障、社会治理等民生领域，持续落地各项惠民政策，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一项项举措直抵人心，一桩桩变化有目共睹。紫金正以实打实的民生力度，把发展成果不断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在深圳龙华紫金实验学校的课堂上，道法课教师张顺珍正通过生活化、情景化的案例引导学生明理思辨。作为该校传帮带机制下成长起来的本土教师代表，在深圳派驻教师的悉心指导下，张顺珍入职就迅速站稳了讲台。5年来，他荣获市级、省级教学竞赛多项荣誉，成为学校教学骨干力量。深圳龙华紫金实验学校4年级学生黄欣怡，深圳龙华紫金实验学校4年级学生黄怡怡，
3: 我特别喜欢老师的课，每一次上课我都很期待。老师的课堂会结合我们平时喜欢的人物形象，创设有趣的情景，

0: 该校依托跨区域集团化委托代管模式，不仅实现硬件设施全面升级，深圳的先进教育理念也深深融入日常教学与管理之中，实现了从书写到造写的转变。如今该校办学规模已扩展至56个班级，为片区提供了从小学到初中超2800个优质学位，中考成绩也连续多年位居全县前列。深圳龙华紫金实验学校副校长黄立敏：
1: 我校将继续以打造龙湾一流九年一贯创新标杆校为目标，围绕根脉教育实施七大提升行动，持续深化深河两地师资共建与数字协同教研，并联动县域各校组建教研共同体，依托特色场馆打造标准化可复制的五育实践样板，全力争创更多国家级省级的育人示范品牌。
0: 在深耕教有所成的同时，老有所养也要有量更有质。在龙波区域中心敬老院，84岁的叶玉妹和73岁的钟来胜迎来了一个特别的生日。敬老院买来蛋糕水果，全院老人围坐一堂，共同庆祝，共享欢乐。老人们日子越过越甜的背后，源于今年3月该敬老院完成优化整合，吸收了周边4个镇的特困老人搬迁入住，集中供养。焕然一新的居住环境，专业的护理服务，让老人们住得安心又舒心。紫金县龙波区域中心敬老院院长黄碧霞：
2: 优化整合后啊，入住的老人更多，工作人员也更多8人。现实护理呢，管理人员转人转岗，下榻企业中心敬老人的经费相应增加，可以呢更好开展工作。现在的老人精神面貌好多了。
0: 龙窝区域中心敬老院的提档升级，是紫金县完善县镇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的扎实行动。今年3月，紫金将原有17家乡镇敬老院整合为5家区域中心敬老院，实现兜底保障，其余12家转型为镇级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配套日间照料、助餐点和智慧养老服务平台。通过撤弱留强整合资源，该县养老服务保障能力稳步提升，有效破解了过去布局分散、服务能力不足的难题。紫金县民政局老龄工作和养老服务股负责人叶蕊芬：
3: 目前全县已基本实现城乡养老设施全覆盖，兼顾特困兜底与普惠助餐、康复文娱、护理床位持续扩容。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完善县镇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深化智慧养老平台应用，常态化开展居家老人寻访，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优化普惠养老补贴政策，缩小城乡服务差距。
0: 从教育帮扶的书写造写到养老服务的整合提质，紫金正以务实行动回应民生关切。立足新起点，紫金将持续聚焦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以更实的举措稳就业、更优的资源办教育、更便捷的医疗服务惠百姓、更完善的养老体系暖心阳，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近日，市公安局原城分局反诈中心依托跨区域警务协作机制，成功处置一起新型网络投资理财诈骗警情，拦截群众准备寄出的100克黄金，守住群众钱袋子。此前，市公安局原城分局反诈中心收到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张贡分局反诈中心高危反诈预警协作线索，线索显示
4: 我是居民王某，存在向非法投资理财平台投资的情况。

天已经在金店购买100克黄金，准备通过快递寄出，被骗风险极高，急需河源警方协助拦截包裹。接到预警后，源城公安分局反诈民警立即开展线索研判和轨迹排查，精准锁定包裹所在快递集散中心，第一时间成功拦截涉案黄金。经民警核查，王某此前在网络社交平台结识一位陌生网友，对方主动推介小众投资理财平台，频繁发布高额盈利截图诱导其投资。王某初期小额投入资金后，顺利收到平台返利，便彻底放下戒备心理。在对方持续蛊惑下，王某轻信高收益谎言，购入100克黄金，准备寄往指定地址作为后续投资资金。民警还向王某拆解此类理财诈骗惯用手段，诈骗分子均以小额返利博取受害人的信任，诱导受害人加大投资力度，待受害人投入大额资产后，便以账户异常、缴纳保证金、补缴税费等理由冻结账户，随后卷款失联，造成受害人财产全部损失。最终经过民警耐心普法警示，王某深刻认识到了骗局的本质，当场卸载了非法理财平台，并对民警及时挽回损失表示感谢。河源警方提醒，所有承诺低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的网络投资理财均为电信诈骗，市民切勿相信陌生网友的投资推荐，不参与未知平台投资，不向陌生人寄送黄金、现金等贵重物品。如遇可疑线索，可拨打110或96110反诈专线咨询求助。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4: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5: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4: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4: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5: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6: 关注正在努力压台，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7: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8:32，欢迎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将和大家共同关注大量的简短资讯。先是河源方面的消息。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通报反面典型案例，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篇。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及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会议。上周末，大家是不是去参加了我们的这个开渔节呢？现场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啊。在上周六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活动在万绿湖景区启幕，这场融合了开渔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国风 IP 演绎的文旅盛宴，吸引了无数游客纷至沓来。游客们跟着活动看湖、玩湖、食湖、赏湖、拍湖，共同分享渔民丰收的喜悦。而当天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活动五福鱼送福拍卖现场更是氛围火热，重达48.8斤的头鱼独占鳌头，拍出了29.9万元。这次拍卖的五福鱼啊，分别是如鱼得水13.6斤，年年有余是16.8斤，鱼跃龙门20.9斤，鱼跃鸢飞39.3斤。独占鳌头就是最重的那条鱼啊，头鱼48.8斤，是一条这个大头鱼，总共拍出了86.58万元。拍卖所得的资金将会用于万绿湖生态环境保护和渔业发展。近日，河源市大病保险实施细则修订印发，并且在7月1日起开始实施，有效期5年。细则在起付标准以及年度的最高支付限额、调整周期、激励约束等方面做出了优化，也进一步减轻参保人高额医疗费用的负担。目前咱们河源有185家定点医疗机构已经全面实现省内及跨省异地住院的直接结算。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多重保障的一站式结算开通率呢达到100%。那么接下来河源将依托医保信息系统持续优化结算服务，同时加强资金监管，确保大病保险制度平稳运行，切实的防范化解因病致贫返贫的风险。那么具体有哪些修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河源市大病保险实施细则的具体内容。近日由省总工会首次举办的2026年度南粤工匠人才培训营在中山大学开班，全省208名南粤工匠培育对象开启为期一周的线下集中的学习。咱们河源市有6名人才成功的入选本年度的培育对象，覆盖非遗版画、车载显示、新能源材料、高端装备、能源电力等重点优势以及特色产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大型的红色主题油画《十万挑夫上赣南》近日在龙川县政府会议中心大厅正式的亮相。作品生动再现了龙川儿女肩挑物资支援革命的壮阔历史场景，成为龙川县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苏区精神的又一重要文化载体。在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当中，通渠镇葛藤村以盘活撂荒地为抓手，通过村集体统一整合、集中流转的模式，规模化种植特色香芋冬瓜。昔日无人问津的荒地，如今变身带动村民增收的聚宝田，走出了一条以特色农业推动产业振兴的新路子。
4: 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7: 近日，河源国家高新区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旨在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淬炼新党员党性修养，筑牢理想信念根基，激发干事创业担当，为34名新党员上好入党的第一课。河源国家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邱慧娜出席会议，并且为新党员上了一节生动的党课。这一次34名的新党员啊，覆盖了机关、驻区单位、区属国企、深能电厂及非公企业等多元领域，充分体现了发展党员工作的代表性和先进性。
4: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7: 近日，江东新区起步区2026年第一批重点项目集中动工交付仪式在江东滨江碧道项目现场举行。6个项目集中动工交付，总投资超2.6亿元，为城市起步区开发建设增添新的动能。据了解，这次活动2个项目交付，4个项目集中动工，总投资超2.6亿元，涵盖了产业培育、民生配套、生态文旅等多个领域，既是起步区城市建设的阶段性成果，也是江东新区主动融入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的具体实践。比如说，其中江东滨江碧道项目的建成交付，不仅是优化了城区滨江生态景观风貌，补齐了市民休闲健身的公共空间短板，更是串联起了高铁新城和起步区的生态文旅动线，为全市打造水文化体验空间、践行湖城融合理念增添了江东样本。梧桐山公园2期项目不仅将为全体的市民提供高品质的城市休闲空间，每年更可为村集体带来约60万元的稳定租金的收益，把生态优势转化为村集体的造血能力，用实际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硬道理。而同步开工建设的像农批市场、学校扩建、骨科医院、青年创客孵化营地等项目，将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聚集发展人气，不断的厚植宜居宜业的发展底气。那么接下来，江东新区将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保障开工项目的早竣工、早投产，交付项目运营稳、 惠民时。近日，经深圳市标准促进会严格评审认证，江东新区广东省金霸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金霸米粉成功的获评正品。此次认证实现了江东新区正品零的突破，是对辖区农产品

0: 品标准化建设、品质安全管控工作的全非肯定，也标志着江东新区优质农产品正式接轨深圳高标准公申食品体系，为本地农产品品牌升级、市场拓维注入全新的动能。
1: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这是5G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2: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
3: 安静聆听，
1: 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91.1，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4: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的，再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灾区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并且派出工作组赴至两地指导救灾救助工作。另外，受到降雨的影响，4号到5号这两天的广西桂南沿海防城河、云南金沙江支流、冷水河等2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像吉林的木石河、广西防城河等中小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的洪水。中俄两国海军将于7月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5号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近日呢，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1个月、3个月、1年、5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5年期的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关东军化学部申上申告书。系统披露侵华日军第516部队在海拉尔进行毒气实验的罪证，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最新的铁证。为进一步规范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行为，4号，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据海关统计，今年的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呢，欧盟和东盟是主要的出口目的地。从细分品类来看，我国机器人出口已经形成多元矩阵格局。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整个出口总值的70%以上。依托自主导航、自动集尘、智能污水循环等核心技术，国产清洁机器人精准匹配海外差异化的居住环境，优势显著。国家邮政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30号，我国快递今年的这个业务量已经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昨天开始，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下调50元。在4号的时候，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你想，这隧道都打了10000多米呀。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1: 这是 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2: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
1: 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 91.1，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4: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再来关注的是其他方面的消息。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四号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度电，这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的第二台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这个能力。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广州市新白广城际新塘至竹料段目前项目的整体进度已经完成 99%， 力争七月底正式开通。新白广城际铁路贯穿广州的花都、白云、黄埔、增城四区，全长约78公里。受到美沙克和季风共同的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高铁、淮衡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停运。广汽集团近日发布最新的产销数据，上半年汽车销量77.31万辆，同比增长2.35%，其中节能与新能源车的销量占比达62.82%。据港交所披露，7月3号，景泽生物医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星

0: 宇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在7月2号下午，台风美沙克来临之际，广东茂名海警局联合茂名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在博鹤新港附近海域开展联合防台巡查，成功的救援一名遇险人员。男子当天早上独自从博鹤港出海游玩，途中就遭遇到了极端天气，而手机呢又不慎坠入海中失联，在返航途中船只又被海浪给打翻了，他呢就扒着船舷漂流了3个小时，最终被救起。昨天上午，在上海的乐高乐园开业1周年庆典活动上，莫林集团首席战略发展官表示，上海乐高乐园自2025年的7月5号正式开园以来，入园人数累计超过200万人次，也成为全球最快突破200万游客量的乐高乐园。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总经理陈杰透露，乐园江浙沪年卡用户占比达到76.5%，远端市场中游客占比提升最快的省市呢是北京、广东和山东。在4号，豆包发布豆包智能体功能下线通知称，由于产品功能调整，智能体功能将于7月15号下线。同一时间，千问也向用户推送千问智能体服务下线提醒，称千问智能体功能和服务将于7月15号正式下线，此后用户将会无法继续访问相关智能体配置及历史对话记录。近日，小红书发布小红书世界杯小组赛报告，报告就指出呢，世界杯小组赛期间，小红书平台直播观看用户人次是开赛之前的40倍，世界杯和足球内容的曝光量就达到282亿，6253个热点持续的涌现，因为现在正值世界杯期间嘛。这公开的信息就显示呢，小红书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世界杯全部赛事的直播回看以及精彩瞬间都可以在这个平台来免费观看，因此它的这个曝光量啊、内容啊、播放啊等等，确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好，现在作为我们普通的这个游客来讲哈，也有机会拿到当地的重磅的这种奖励金，哪儿呢？西藏。最近呢，西藏文旅放了一个大招，宣布拍视频宣传西藏，然后你的点赞量达到500万以上，形成现象级热点的一次性奖励50万元。在7月4号，重庆网红李耀德发布了打出租车到拉萨的视频，截止到发稿，他的抖音点赞量是1924.7万。说500万以上就可以有奖励了，那这都差不多快超了4倍了哈。昨天呢，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发布公告，承诺将会及时兑现奖励资金。7月5号，李耀德回应西藏文旅奖励50万，他说非常感谢文化西藏，感谢西藏给了我这次机会，真的没想到，心里面是非常的激动，也感谢各位网友。他说决定奖励到账以后，先给两位师傅1人1万，然后想代表所有的网友、所有喜欢我的人、支持我的人、给他点过赞的人，把剩下的钱给捐了。还真是哈，这个50万应该是能覆盖他从那哪儿打车的这个费用了吧，应该。7月4号晚上，有网友反映说，江西南昌万象城户外广场演出舞台遭遇大风发生坍塌，引发关注。那么昨天呢，记者从南昌市卫东街道办事处了解到，受到突发强对流天气的影响，现场临时搭设电子屏发生倾斜之后部分倒塌，在人员疏散过程当中造成了现场13名人员的磕碰受伤，经过医院初步诊断都是轻微伤，就医就诊之后啊都已经回家了。 截至到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北京时间昨天，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男女双的冠军。近日，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的主教练。
1: 早安和园音乐加油站。

0: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河源满足你的好奇心。
1: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是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挪威凭借哈兰德的两粒进球2-1战胜巴西，成功的晋级八强。本场胜利之后，挪威将会在下一轮对阵英格兰和墨西哥之间的胜者，闯入八强的他们也创造了世界杯历史最佳的成绩。但是被打败的巴西则是36年来首次无缘八强。而经过这一战之后呢，这个挪威的哈兰德真的现在是人气爆棚啊，本来就挺爆棚的，现在是更上一层楼了。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已经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称该居民点呢仍由乌军掌握。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应约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议程中的一系列现实问题，通话持续约1小时25分钟。当地时间5号，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以色列交通部长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伊朗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里·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近期已经至多国记录到超4000例的超额死亡。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好，8:59，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早安河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我们的口号是
3: Fine, thank you, and you?
2: 请翻译
0: 岁月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河源，我们下期见。
2: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

0: 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4: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6: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6: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1: 我爱你，
2: 我喜欢你，
3: 我喜欢
4: 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6: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0: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1: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2: 月光光秀才了，
11: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13: 春雨江春情滚天，
11: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5: 我爱你，
6: 我喜欢你，
7: 我喜欢
8: 你，我喜欢你，
9: 我喜欢你，
10: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4: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1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2: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今天早晨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广西省柳州市境内，最大风力有7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预计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将经过广西、贵州和湖南3省交界处，于今天白天移入湖南省境内，强度继续减弱。今天至明天，受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江汉、黄淮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的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昨天至明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查询。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天气，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工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焦点对决，巴西迎战挪威。最终，挪威凭借哈兰德在下半场的头球和绝杀的双响，以2-1战胜巴西，延续了28年来对阵巴西的不败纪录，队史首次晋级到世界杯八强。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0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1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5: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家规当法，家法当守，耕读当为，勤俭当务，足义当敬，先祖训语，嫁娶当慎，教子遗言，富而不骄，贫而无限，远足当任，祖坟当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名宿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
3: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100多件本地出土的名宿三彩陶罐，在古代颜色分为荤色、素色两类，结婚、祝寿等喜庆的为红饰，色调用荤色，即红色；丧葬、祭祀等饰为白饰，用素色，即除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因为这批器物釉色只采用了黄、绿、紫三色，因此被称为素三彩或明三彩。其中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通体施绿釉，盖成宝塔状子母口，罐身反唇口，肩部有五系，罐腹贴素剔花缠枝花卉纹，罐底刻画悬纹和贴素剔花莲瓣纹装饰，器物画面线条流畅，图案色彩细腻，端庄秀美。此类物器是明代东江流域客家地区民间流行的一种丧葬名器之一。
4: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4: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5: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00新闻快跑。前天，万绿湖如期开启年度开渔盛宴，渔船出港，湖鲜上岸，头鱼拍卖，滨湖片区烟火气与发展活力竞相迸发，拉开了环万绿湖文旅周的序幕。昨天，万绿湖开渔系列重点活动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河源选拔赛暨万绿湖开渔邀请赛开赛。近日，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市文广旅体局、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团市委等部门面向全市推出一批优质暑期学生志愿服务岗位，方便青少年。

0: 少年学生就近就便参与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近日，市残联组织工作人员前往东源县顺天镇开展困难残疾人走访慰问活动，深入贯彻落实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主题实践活动的部署，传递党和政府的温暖。本次慰问活动共筹措总价值30,000元的慰问金以及慰问物资，企业代表全程参与走访慰问，以实际行动彰显民企温情和社会担当。近日，位于江东新区起步区的滨江碧道正式对外开放，该碧道沿东江东岸延伸，全长3.2公里，宽4米，总投资约280万元，历时2个月完成建设，是江东新区起步区落实100,000,000工程、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的一项具体举措。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季风槽的共同影响，我市未来几天将持续出现强降水天气。我市具体的天气预报为：今天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2度。7号至8号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4到32度。市民需要进一步做好防汛、防风、安全防范。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1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不是，哥，这个得高八度唱。
1: What？
0: 你以为呢？
1: 行行，我试试。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以有招数不累。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3: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5: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6: 在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3: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地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6: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

0: 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1: 政协委员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中，为大家关注的是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0: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FM 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2: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听众朋友，民之所望，政之所向。当老龄化与生育率下降成为全国性的议题，这一老一小的民生关切就显得尤为迫切。城市的喧嚣里，有多少年轻的父母为孩子谁来带辗转难眠？而乡村的炊烟中，又有多少留守老人期盼着一顿热乎饭，一声关切的问候？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政协委员，他深入基层实地调研，将群众的急难愁盼带进了政协的协商桌。今天的节目当中，河源市政协委员、和平县四联中学副校长陈飞娥带来了完善河源市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增进民生福祉的这份提案，我们一起来倾听。
3: 我这份提案来自基层实地调研，养老托育已成为千家万户最突出的民生压力。一边是农村留守老人缺少住医上门护理，一边是普惠托位不够，入托远，收费高，双职工家庭不堪重负，这是群众反映最集中的烦心事。第二，城乡差距问题十分明显，市区设施较好，但龙川、和平、连平等山区乡镇村级养老服务单一，乡村托育基本空白，再加上医养结合不紧密，专业护理人员留不住，城乡民生鸿沟越来越大。第三，完善一老一小服务，既是建设幸福河源、推进共同富裕的民生实事，也能减轻养育压力，提振生育意愿，留住人口人才，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了根基。为此，我整理了基层实情，形成提案建议，期盼统筹场地资源，强化部门联动，加大乡村财政投入，均衡布局城乡服务网点，真正实现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在走访调研中发现什么问题？首先是养老方面，城乡差距大，山区村级养老只有文娱活动、住医、上门护理缺位，普惠常位不足，居家照护、失智老人关爱跟不上，医养结合流于表面，护理人员待遇低，专业队伍不稳定，这是养老方面的。托育方面，普惠托位紧缺，低龄幼儿入托难，费用高，乡村基本没有正规托育点，医育联动不足，保教质量参差不齐。共性问题，场地资源分散，养老托育分开建设，浪费严重，部门协同不畅，配套用房易被挤占，信息无法共享。资金投入方面，重城区轻乡村，村级站点难以持续运转。在提案中有哪些具体建议？建议有五点。一是统筹城乡布局，把新建小区配套设施落到实处，打造城区15分钟服务圈，财政资金重点向龙川、和平、连平乡村倾斜，盘活闲置校舍，补齐山区养老托育缺口。二是做大普惠供给，鼓励幼儿园开设托儿班，补贴民办普惠机构，推行养老托育场地共建共享，坐实老人巡房和居家适老化改造，切实减轻家庭负担。三是深化医养医育联动，推动卫生院对接养老站点，开通养老医保结算，妇幼部门下沉做好婴幼儿健康监测。四是稳定从业人员，依托本地职校开展技能培训，发放岗位补贴， 提高护理保育人员待遇。五是强化部门联动，打通部门信息数据，精准帮扶特殊群体，引入社会力量，多元参与，把一老一小民生实事抓实抓好。这个提案对推动河源高质量发展有什么积极影响？我认为有以下五点影响。第一，可以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夯实社会稳定根基，完善一老一小服务，可以有效缓解家庭养老育儿压力，减少群众后顾之忧，不断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营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社会底盘。第二，可以优化人口发展环境，增强城市人口吸引力，普惠托育与居家养老服务不断完善，能够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成本，提振群众生育意愿，留住本地劳动力，吸引大湾区人才来河源就业定居，破解人口增长难题，为长远发展储备人力资源。第三，可以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加大对山区乡镇养老托育资源投入，补齐农村民生短板，可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第四，可以培育康养育儿新兴产业，激活经济新增长点，随着养老托育服务规范化发展，能够带动家政护理、健康医疗、社区服务等服务业发展，壮大银发经济与托育产业，丰富现代服务业业态，优化河源产业结构。第五，可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良好的教育、养老、托育配套是招商引资、留住企业人才的重要软实力，健全一老一小民生保障体系，能够进一步擦亮幸福河源城市品牌，更好承接大湾区产业外溢，助力河源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2: 各位听众朋友，仔细的倾听这份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和平县四联中学副校长陈飞娥带来的这份关于完善河源市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增进民生福祉的提案，还是很有感触的。这份提案呢，是扎实的基层调研走出来的提案，每一条问题都具有具体场景的支撑，每一个建议都有明确的指向，而且问题啊聚焦在群众反映最集中的烦心事上，就是农村老人谁来管，低收入家庭孩子谁来带，医养结合怎么真正的落地。还有就是提案不止于解决眼前的问题，更是着眼于长远，从人口发展、乡村振兴、产业结构、城市竞争力等多个维度阐述了这民生工程的深远意义。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相关部门能够认真研究这份提案，把委员的建议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措施，让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在河源大地上真正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当一个城市能够安放好每一位老人的晚年，照顾好每一个孩子的童年，这座城市就拥有了具有温度的竞争力。幸福河源不仅是一个口号，更应该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真实存在。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政协委员直播间的政协要闻。
4: 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汇聚河源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政协委员直播间。
0: 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4: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
2: 共同来关注政协要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近日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其豹到和平县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和廉政包片抓落实工作。于其豹首先看望慰问了彭寨镇岭西村困难党员黄国梦同志，详细了解他的居住条件、日常起居、医疗保障等生活细节， 得知他曾担任村党支书，余其豹鼓励他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基层工作，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家乡的各项事业建设多做贡献。在彭寨镇二六村，余其豹来到老党员肖胜林同志的家中，向他致以亲切的慰问和诚挚的问候。九旬高龄的肖胜林于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余其豹与老人亲切交谈，关心询问他的健康和生活状况，为老党员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感谢他们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的贡献，并祝愿他们身心愉快，健康长寿。余其豹表示，老党员既是峥嵘岁月的见证者，又是奋斗岁月的参与者，为党和国家的建设做出了贡献，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他叮嘱镇村干部要持续关注老党员的生活近况和身体情况，主动靠前服务，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实际难题，让老党员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贴心关怀，为他们安享幸福晚年创造良好条件。余其豹还到彭寨镇虚镇、安澳社区、新丰村等开展廉政包片抓落实工作，和镇村干部群众交谈，了解典型镇村建设、基层党建、村集体收入等情况，强调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认真做好防汛度汛工作，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大对一老一小关心关爱，强化安全生产，做好信访维稳等工作，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市政协秘书长温兴华、和平县政协主席朱俊威参加活动。
0: 你关心，我关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协就在你身边。我们邀你一起走进政协委员直播间。FM91.1 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真诚共度30分。
4: 政协委员直播间县区动态。
2: 再来关注县区动态。为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热情与创新意识，提升综合素养与实践能力，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近日连平县政协委员充分发挥履职优势，和团县委、县科协等部门联合组织连平中学、阜城中学的38名学子走进深圳技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通过参观学习与科技实践，为连平学子搭建近距离接触前沿科技、感受优质高等教育的实践平台。在深圳技术大学，学生们走进智能交通、智能制造相关实验室，体验卡丁车特色项目，深入了解智能装备的运行原理，亲身体验科技与运动的融合，沉浸式感受高校科研创新活力与校园文化氛围。在香港中文大学，同学们走进图书馆、美术馆与祥波书院，在浓厚学术氛围中激发求学热情，树立奋进目标。本次活动不仅是政协委员履职为民的具体体现，也是一次凝聚思想共识、激发青年担当的有益探索。同学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将进一步坚定理想、锤炼本领、夯实学业基础，为家乡发展与科技强国建设贡献青年力量。各位听众，感谢收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下期我们再见。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5: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6: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午间新快线。前天，万绿湖如期开启年度开渔盛宴，渔船出港，湖鲜上岸，头鱼拍卖，滨湖片区烟火气与发展活力竞相迸发，拉开了环万绿湖文旅周的序幕。昨天，万绿湖开渔系列重点活动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河源选拔赛暨万绿湖开渔邀请赛开赛。近日，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市文广旅体局、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团市委等部门面向全市推出一批优质暑期学生志愿服务岗位，方便青少年学生就近就便参与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近日，河源市游泳协会防溺水教育基地在西风江畔建成投用，我市再添一处专业化水上安全宣传教育阵地。近日，市残联组织工作人员前往东源县顺天镇开展困难残疾人走访慰问活动，深入贯彻落实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主题实践活动的部署，传递党和政府的温暖。本次慰问活动共筹措总价值30,000元的慰问金以及慰问物资，企业代表全程参与走访慰问，以实际行动彰显民企温情和社会担当。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今年第10号台风

0: 沙克今天早晨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早晨五点钟其中心位于广西省柳州市境内，最大风力有七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预计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将经过广西、贵州和湖南三省交界处，于今天白天移入湖南省境内，强度继续减弱。今天至明天，受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江汉、黄淮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湖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的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昨天至明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淮衡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查询。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暴等灾害天气，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六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工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世界黄金协会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昨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东区第八轮进行了最后一场比赛，深圳队在一场补赛中主场8-1大胜汕头队，继续高居积分榜榜首，并提前锁定一个晋级8强名额。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2:05新快线播送完了。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燃，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5: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6: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7: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8: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

0: 物和园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和园文物说为你聚焦粤赣古驿道和园段。
0: 古代驿道是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因石砌驿道平整，减少了泥泞险阻，所以在驿道上走路或骑马都非常快捷方便，犹如现在的高速公路。据传秦汉至明清时期，河源有十多条驿道，如今发现的粤赣古驿道河源段北起和平县西北部利源镇，与江西龙南县相连，南经和平、连平、东源三县，直达东江的河源市区水域，与珠江三角洲水路相贯通，全长约264公里。目前有20多公里古驿道保存较好，全县均铺有石条、石块，有的地方沿着山岭砌有近百级台阶。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一条条古驿道，一行行曲谱，道上策马奔腾的马蹄声，商贾挑夫的叫卖声，熟人交往的欢笑声，声声入耳，谱写出客家古驿的繁华。
1: 和园文物说由和园市博物馆、和园电台共同出品。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和园电台廉政宣传，诚信自立，廉洁自律，正派做人，求真务实，举贤任能，公道办事。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平安和园，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为父或为伯叔，心慈量广，温柔教治子侄，为子孙者凡事要听从尊长言语，切勿逆命。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9: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0: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0: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把日子折进风里，随列车缓缓驶向远方，路过山川与落日，遇见陌生的烟火与温柔。原来最好的风景是在路上找回自己。如果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请联系康辉旅行社战小姐，192-0762-2968。你可以决定你今天在哪儿，
4: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5: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6: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7: 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8: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4点新闻快跑。人社部消息，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日起施行。一项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线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昨天，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日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 在2026年世界杯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上，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男双、女双冠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焦点对决，巴西迎战挪威，最终挪威凭借哈兰德的在下半场的头球和绝杀双响，以2-1战胜巴西，延续了28年来对阵巴西的不败纪录，队史首次晋级到世界杯8强。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5点我们再会。
9: Legendary，
10: 干嘛？我在开黑哦。
11: 出来了，这病毒出来，进去。
12: 调换短说，我在看剧呢。
13: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4: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5: 马上开始了。
16: 什么开始？
12: 这就2点了。
17: 你们在这干嘛呢？
1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20: 《天天西游记》。

0: 好的，下午好，这里是个呢，欢迎来关注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下午半天西游记，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那最近的人社部办公厅发布了一则关于对拟发布船舶按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进行公示的一个公告，这公告呢发布了12个新职业，并且会把信息面向全社会公示，征集公众的意见建议。公示的截止时间呢，就是反馈截止时间呢，是在这个月的17号的时间啊。
0: 是的，7月17号。那么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新职业，到底具体有哪一些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啊。首先是船舶按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
1: 那从事的是船舶航行按机的安全保障、设备技术管控、营运合规监督、防污染管理，还有应急处置及安全管理制度运行监控的工程技术人员啊。
0: 对，另外还有这个动物实验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 S 表示的是数字级职业。
1: 还有一个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 S。
0: 还有这个工业产业数字建模师 S。
1: 对，还有这个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啊，还有一个是微电网管理员 L 或者 S，L 是表示绿色职业啊，
0: 对，或者数字或者绿色啊，
1: 嗯，
0: 另外还包括了数字运动。

0: 用数据分析师 S 智香香艺师，还有这个氢燃料电池制造工 L，
1: 还有一个是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还有一个是电解水制氢工 L。
0: 没错啊，那么社会科技呢可以通过两种正规的渠道来提供这个意见和建议。第一个呢是发送这个电子邮件啊，可能不是特别好记啊，叫 CETT， 都是小写啊， CETTICDD@MOHRSS.GOV.CN。那么邮件主题要标明啊，这个船舶岸基管理工程的技术人员等职位的职业的一个信息公示的反馈。那么要注明你名字啊，单位联系方式。这几种啊，还有可以发送这个传真。
1: 是的，这个传真的电话是010-8420-7467，同时要注明建议人的姓名、单位及联系方式。
0: 对，如果就是说，哎呀，我没有记清楚，但是我真的有一些好建议想提供给这个相关的职能部门，那也可以来关注一下2026年7月5号和云发布发布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一条这个12个新职业要来了，
1: 是
0: 这一条推文就可以了。
1: 是近期的职业的风向标了啊。好，再关注一下，有一则关于近期加油的提示啊，近期好像网络上关于这样的话题，讨论度还挺高的，说汽油会不会过期，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吗？第三个问题也是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啊，有很多人说这个加95号
0: 应该是要
1: 比加92号更耐一些啊。
0: 对，因为它纯度可能会更高一些啊。
1: 然
0: 后这些加油的秘籍流传开来到底是不是真的呢？那么针对这个车主关系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一问题呢，那么相关的这个部门的专家就说到了，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那么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的压力随之升高，那么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这个空余的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
1: 是，如果说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说夏天加油不要加太满，这句话是真的啊。
0: 加多少？
1: 加多少？加一半吧。
0: 老规矩，两百。
1: 我听到的说法是加一半。
0: 加200啊。
1: 加200。对对对。
0: 那
1: 啊，
0: 没有，我想说加个250，特别不好听。
1: 确实不好听。
0: 加260。
1: 啊，行。
0: 好了。很多车主也疑惑啊，那么这个汽油会不会过期的问题呢？对此，这个专业人士表示了，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那判断这个汽油耐不耐放呢，主要是看这个诱导漆这个指标，油漆里的烯烃，特别是这个微量的二烯烃格外的活泼，极易和空气当中的氧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这个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了变质的主要原因。
1: 那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呢？不光看汽油本身组成的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的运行工况，都可能会影响到保质期啊。
0: 没错，那另外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又被专家给辟谣了啊。那么这个汽油的标号代表的是这个油品的抗爆性能，那么常见的汽油编号为92、95、98，科研院所呢对照了一个实验，就证实了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是6.462升，95号呢它高一些啊，6.525升，二者的油耗相差还是比较小的啊，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是个伪命题，就是高标号的汽油更燃油，更省油。
1: 对，更燃油。刚才那个燕子说的是对的，就光看测试数据，看起来95号是似乎还要更耗油一些，但两者差距极小，就网传说的这个95号更省油的说法就不成立了。
0: 所以另外还有我们怎么去看辨别这个劣质的汽油呢？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你觉得是比较靠谱的一下
1: 加油站去，就基本上不会遇到你说劣质汽油这样的问题、
0: 什么看外观、闻气味啊、测挥发，
1: 不一定用得上。
0: 我上哪测？
1: 但是就这么一说啊。
0: 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当然也可以去做一个维权呐、
1: 如果说真的加了劣质汽油的话，
0: 对，没错。

0: 但我捧着爱和全部的思念。
1: 两个象吧小宝贝儿，
2: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甜甜西游记来了。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起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0: 好了，这时段呢，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啊。
1: 嗯，
0: 这段时间大家也是来到了一个旅游旺季的时间。
1: 对，
0: 显而易见的一个事情啊，旅游出行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变高了啊。
1: 没错，
0: 但是依然拦不住大家想要出行的这样的一种愿望。
1: 嗯，对，尤其去到广东省之外的地方去看看，赏一下美景啊，
0: 我
1: 比如说去云南走走，去新疆看看，去贵州看看啊。那我们今天要推的就是贵州的线路。
0: 对，如果说大家会觉得比较舒适，大家可能会觉得去云南不错啊，其实贵州也不错的。
1: 是的，是的，
0: 整个气候特别的适宜。
1: 嗯，
0: 就去过贵州的朋友呢，回来反馈的啊，天气太舒服了。
1: 哦，
0: 然后还有说这个吃的也不错。
1: 嗯，这当地
0: 一直没去，你知道吗？
1: 啊，应该漂亮女生也挺多啊，有少数民族嘛，你看有
0: 领导你看
1: 苗族。
0: 看看
1: 哎，这个人好色
0: 人
1: 不少爱，人之常情、啊。
0: 我是看气候适不适宜
1: 啊、
0: 我是看吃的怎么样。
1: 我们总
0: 刘彻是看美女多不多？
1: 我们的路径都指向一点，都是向美，对吧？你是看美景，
0: 是
1: 我是看美人啊。我们都有很好的审美。
0: 我是看舒不舒服。
1: 对，比如说他有什么那个线路，他有荔波小七孔，
0: 有很多人打卡的一个景点啊。
1: 对，还有黄果树瀑布啊、
0: 嗯，
1: 小时候出现在课本里面，可能很多人都想去看一看究竟的一个地方了，亚洲第一瀑。对，还有西江苗寨最大的苗族聚居地啊，有一个夜拍全景。
0: 对，
1: 还有格鲁格桑十八寨苗洞水苗洞布水彝瑶羌，还有古这个铜鼓震天醉八方啊。
0: 没错，还有黔灵山公园啊，园内呢可以爬山观景、游湖看洞。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就慢悠悠的做一个规划啊，这是一个五天的纯玩的高铁啊。
1: 嗯，是的，它有一晚的苗寨特色客栈，还有古法打糍粑啊，不知道跟客家的这个糍粑有什么样的区别啊？它有个亲子互动，然后还有一个苗家的长桌宴加高山流水敬酒。
0: 对。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1: 嗯，
0: 它因为这个出发的这个时间的不一样啊，以及这个住宿的这个不一样，所以它的价格呢稍微有一些变动。
1: 对，
0: 那如果你是
1: 首先看团期有两个
0: 七月一号到七月十二号之间的话，有一只就是那个小朋友就好像是初高中吧，
1: 嗯，
0: 不是，是小学跟初中的放假时间，好，高中放假时间也是这个
1: 哦，是，
0: 对，放假之前，
1: 嗯，
0: 然后是三钻版的这个酒店呢是2999元啊，这是成人价，
1: 嗯，
0: 四钻版的酒店呢成人价是3099啊，
1: 嗯，多100块级直接升级还挺划算，
0: 对，但是如果放假之后呢，你这个就往上升了啊，调200，
1: 嗯，是的，如果说是7月13号开始到8月20号为止，那么它的这个价格就要涨200啊，变成3100，这是三钻版，四钻版也是一样，涨100块钱。
0: 没错，嗯，让和声电台听友呢联系这个站小姐的时候呢，可以说一下，哎，我的身份是和声电台听友，那可以优惠200块钱啊。
1: 嗯，
0: 能优惠干嘛不优惠呢啊？
1: 是的，
0: 跟大家说一下站小姐的联系电话是19207622968。
1: 嗯，再来推荐一条同样是贵州的线路，是6天的纯玩高铁。如果刚才的5天觉得不够尽兴啊，觉得想在贵州，我一直很喜欢贵州啊，觉得山林水秀的，想多玩一天，可以选这个纯美梵净山。梵净山呢，它也是自然，
0: 很美，但是爬上去估计还蛮辛苦的，
1: 还挺险峻的感觉啊。
0: 对，都是小阶梯那儿爬上去啊。
1: 嗯，对对对，有种高耸入云的这个感觉。
0: 那你但凡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梵净山山顶上可以还愿什么？
1: 哦，
0: 爬得比谁都快。
1: 对，我看它的这个梯
0: 是很灵啊，什么之类的。
1: 就是登到山顶的梯还修得挺好的。

0: 那楼它有一个黄，它也有黄果树瀑布，
1: 嗯，
0: 也有荔波小气孔啊，但还多了一个镇远古城啊，当然它也有刚才上一条线路的黔灵山公园也有，对，它多了一个梵净山，多了一个镇远古城，
1: 嗯，
0: 啊，
1: 嗯，我刚刚那个我觉得会比较适合小朋友一些，因为这个梵净山爬起来啊，
0: 哦，嗯，是。
1: 真要人命，你看那个曲折度，从那个缓缓上来，
0: 嗯，
1: 对，然后应该我不知道你车开哪儿，这山上到那个山脚下，
0: 嗯，
1: 你都爬上去估计得一个小时吧，
0: 对，目就是目之所及，感觉就已经是很长的旅途了，
1: 对，但是你没有所及之处，
0: 嗯，没有所及处还有绵绵绵长的
1: 山
0: 道要走，对的，
1: 对
0: 的，对，对，
1: 但是还蛮美的啊，哦，
0: 是的，确实，然后
1: 就比如说我们以前看那个武侠小说什么，
0: 上山学艺的是吧？山顶有个白眉道人
1: 啊，就到那顶上的之类的啊，就很适合，就有那种意境在啊。
0: 是的，
1: 但是它有一些比如说让小朋友体验比较多的一些，刚刚那个也有。
0: 嗯，常州高山敬流水敬酒，
1: 我看到是那个打糍粑，
0: 对，打糍粑也有啊，它有个西江千户鸟
1: 瞻，我就把小朋友打了，不愿意走，你知道吗？
0: 打小朋友打了不得不走啊，
1: 你这儿
0: 我
1: 们这旅行团不会打小朋友的，
0: 哦，这我这说话说的不太合适，
1: 让家长打，
0: 我
1: 还没说完，
0: 但他们这个线路挺合适的，
1: 嗯嗯，
0: 就哪怕是多了一天啊，他这个价格没有变得太多啊，三段版3399，四段版是3499，
1: 这个是多了
0: 对
1: 400吧，
0: 就是我们说的头尾团期啊，就7月1到7月12，还有8月21到8月31号发团的这个价格，
1: 嗯，
0: 如果说是旺季发团，就13号7月13到8月20，
1: 刚刚是32还是33来着，反正这个好像是多了400吧，
0: 多了400，对对对对对，嗯嗯，确实然后
1: 就建议大家，哎，这样好不好，
0: 没什么好建议大家下去的，
1: 不不不不，7月12号就走
0: 哦，
1: 也可以，7月11号就
0: 能省
1: 考完了嘛，虽然这个，比如说奖状没发呀，
0: 嗯，
1: 哎，学生手册没发，贺老师保管一下，
0: 老师帮我评个优，然后帮我放在拖箱里，
1: 不不不，
0: 放下去拿，
1: 老师，你帮我好好保管，我回来给你带特产
0: 啊，这个可以，
1: 这才对，
0: 还押韵了，
1: 老师凭什么帮着我，
0: 可以，
1: 老师有特产
0: 啊，老师钱包，我凭什么，我一定帮
1: 你
0: 好好收藏，
1: 就如果你一家几口去的话省不少钱呢，
0: 哦，确实
1: 真可完全可以啊，
0: 嗯，
1: 我是真觉得可以，
0: 对的对的，
1: 因为四人起还含和约市区的往返的这个，
0: 嗯，轻松四人起的，因为这个也很明显是亲子团了，
1: 对，亲子团，或者说你家哎约上别家的这个快出行，
0: 嗯，你自己都能凑
1: 团，都超四人了啊，
0: 是的是的，嗯，
1: 还要来说一条这个新疆的双飞8天啊，这江运独库，
0: 嗯，哦，你看但凡是去新疆的路线它都不会短啊，都是就是8天以上感觉，
1: 嗯，对，
0: 然后它有一个穿越独库公路北段，可以去看赛里木湖，去看伊犁双草原，还能去看天池，
1: 冒昧问一下新疆现在多少度，
0: 新疆现在我们都查一下吧，应该不会太热吧感觉
1: 我不太清楚，
0: 嗯，
1: 对，然后这个是自然起还和市区的这个往返的接送车，因为还蛮多人就是说 嗯希望有这样的一种体验，
0: 是的，
1: 因为也是大家旅游的这样的一个梦中圣地啊，
0: 嗯，对，它就一般团期啊，7月17号，嗯，儿童价是5899，然后成人价是6399，贵500块钱，
1: 嗯，没错啊，这个是六人铁发啊，六人保证成团铁发，24人封顶，
0: 是，
1: 那发团的保证用2+1的一个大巴，
0: 嗯哼，我们之前也在海报当中看过2+1的大巴图，就是反正就是比较舒适的一个这个坐乘体验了啊，
1: 哎，六人保证成团铁发，
0: 嗯，
1: 一家人凑，两家人凑，
0: 就两家了，两家凑了，
1: 怎么样都凑够了，
0: 对，而且这个
1: 团是小团期，
0: 不会太臃肿，它就24人，也不会多，嗯，啊，
1: 哎，最好就是说，哎，我觉得那个时间，我就希望，
0: 嗯，
1: 对，几家人报个团，哎，好合适啊。
0: 对的，虽然新疆盛产和田玉，但它绝对不进店，啊，不说哎，我们这新疆盛产和田玉，大家可以进店去挑挑玉啊，保证不进
1: 和田玉店。你进店，他还赔你，
0: 对，
1: 赔你2000块钱，你巴不得他进店。
0: 对，你还诱他进店。
1: 去了吗，导游？
0: 啊，
1: 要去一下呀！
0: 哎呦，这不合规矩的，姐姐。
1: 不
0: 正
1: 确。得2000，一家进4口得8000。
0: 对，那单人出游还包拼房啊，就你单人出也可以。然后全行程是无自费的，
1: 因为之前就是如果说单人出来的话，你另外要加钱啊。
0: 哦，嗯，对，这次不会哈，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1: 全程无自费啊，畅玩无压力。那么换成小车的话，价值是50元的啊，它会穿越这个网红的独库公路的北段。
0: 嗯，
1: 这个价值每人是50元，那么新疆的民族歌舞的晚宴，
0: 嗯，
1: 这个的一个价值，
0: 对，还有一个薰衣草花海，看图片的话还是挺美的啊，
1: 嗯，
0: 紫色花海，还有赠送一个草原旅拍，还可以看到就是体验到哈萨克的非遗，
1: 嗯，哈萨克非遗的一个深度体验，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的机会吧，
1: 你讲快一点，我想吃到下面了，
0: 这样吧，好，那就喝酿芒奶烧制陶瓷还能够
1: 卧制吧，
0: 对对，
1: 卧旋卧制
0: 羊毛毡，
1: 羊毛毡，
0: 对，还有可以 穿到哈族的传统服饰啊。
1: 嗯，叫 solo 是不是？

0: 因为如果光发音我看到很像啊。
1: 是。
0: 嗯。哇，就是他吧。
1: 可以。啊，反正该说的经
0: 费。不然推荐给我那个。
1: 金钱卢都有。
0: 哦，这些朋友他是这样的。
1: 嗯。
0: 他是他们家出行一家四口。
1: 嗯。
0: 就暑假出行就一家人出行一个月的。
1: 哦。
0: 把战小姐推荐给他。给他安排全家出游一个月
1: 啊，也叫延热，这个十七天的
0: 好合适，你知道
1: 团契，帮我延到下个月17号，谢谢。
0: 啊，30天答谢、
1: 他住的也不错，2晚4钻，然后有特别一晚的那拉提精品民宿啊，然后也是吃也不错啊，一口入江，还有精品赠礼，有一个地道的新疆干果礼包和补水喷雾，当地得有多干旱呢、啊？
0: 你要不去试一下？
1: 可以，
0: 派我去试一下。
1: 冲这个干果礼包，我都得去试试。
0: 好了，体验感也是满满的啊！希望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联系一下康辉旅行社的负责人战小姐，19207622968。
1: 是的。

0: 是北京时间14: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

0: Legendary，
1: 干嘛？我在开黑哦。
2: 出来了，滚出来！进去！
3: 调换短说，我在看剧呢。
4: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5: 哎，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6: 马上开始了。
7: 什么开始？
3: 这就两点了。
8: 你们在这干嘛呢？
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1: 《天天西游记》。

0: 好了，下一时段呢，欢迎回来，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北京时间14:35这一时刻啊，今天上班来的路上依然是延续了这样的一个阵雨啊，连续好几天是这样的。
1: 对，确实是啊。不要给大家的周末出行有没有带来一点点阻滞呢？
0: 没有，但是不出行。
1: 不出行。哎，但是马上就要到放，就孩子放寒暑假的时间了。家虽然说神兽回笼有点心烦，但是我觉得也可以跟着孩子的这个假期能够名正言顺的，起码有一个理由啊，能跟着孩子一起出去。
0: 以前是
1: 走一走，
0: 名正言顺，
1: 吃吃喝喝，
0: 因为老师会制止你
1: 啊。
0: 好不容易到什么时候，你怎么又出门了，又请假了？
1: 就顶着压力，顶着压力去玩了是吗？
0: 哦，我孩子们小学的时候我是这样子的，基本老大我都是这样子的。
1: 可以，
0: 因为
1: 坚持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还是比较靠谱的。
0: 没有，现在小的不好请假，你知道
1: 吗？小的不好请假，跟以前
0: 不一样。总觉得老师可能会心烦意乱
1: 啊。
0: 我觉得我一直没有以前那么坚定了。以前是没事，
1: 没事，
0: 我可以辅导孩子写作业的。
1: 老师在办公室敲木鱼，不生气，不生气啊。
0: 现在不想了
1: 啊。现在想的是什么？想的是心心念念的美食啊。
0: 没有，现在不想带他们了。
1: 哦，
0: 因为要辅导作业。
1: 去了。啊，路上辅导作业确实挺
0: 烦。辅导作业，晚上的时候都在辅导作业。
1: 没事，吃点好吃的，什么都忘记了。
0: 好吧。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就是，哎，有没有说旅游时吃过，回来之后一直念念不忘的美食？哎，我先说一个四川的那个什么鱼来着，就是他那个什么姜，然后弄到冰水里面，像
1: 是在某个镇里吃的什么什么醉醉鱼，
0: 就重庆的那个石什么来着？
1: 是什么？我没去过、
0: 什么坊是还是三个字的，就他那边旅游的中心地啊。
1: 没去过。
0: 好了，就这样吧。
1: 就这样吧。反正目前有个谜题啊，有个前面有个问号，后面是个鱼啊。大家想想，关键词是四川
0: 重庆。
1: 重庆啊，关键词是重庆。
0: 然后可以加桂花，
1: 黄
0: 糖浆，也可以加蜂蜜吧，也可以加别的一些东西吧。
1: 但
0: 你比较多，我觉得这边它做的比较精致，然后也特别的解暑。对，正热的时候去的，
1: 就是还是泡在冰里的鱼吗？是这样子吗？
0: 不是，它其实是淀粉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下面是一盆的冰水。你要的话它就让着过滤，过滤或者说它已经弄好了，就泡在那冰水里舀一勺，然后再加各种料。你就想是
1: 想象不出来
0: 小甜食吧，
1: 又像凉拌又像炸串。
0: 不是糖水。
1: 糖水。你刚说鱼。
0: 是啊，它是叫什么鱼啊？
1: 它是有鱼肉吗？
0: 不是啊。我都说是淀粉类了。
1: 淀粉类啊。我是淀粉裹在那个
0: 鱼里，
1: 鱼的这个表面，然后炸啊，炸完之后放进冰水。我说这是什么菜？这是。
0: 然后就济南镇吃了几顿的那个江西菜，我觉得还不错。
1: 嗯
0: 啊，他们有，我们还在家里讨论过两回，有空去江西吃一下。
1: 这样子吗？
0: 对，他们说去江西吃啊，好辣什么。哎，我们完全没有这种体验。
1: 江西是，我之前还听江西本地人说，江西菜被就是被绑架了的感觉。
0: 我现在都不太
1: 被舆论绑架
0: 了。
1: 他说江西菜其实没有那么辣，但现在
0: 没有那么辣呀。
1: 对，但他说江西菜的这个辣的名声打出去之后，现在辣江西菜很多都是无辣不欢，就有点形成刻板印象了，又被这个刻板印象给绑架了。
0: 还好吧，我觉得就微辣，因为我现在没有以前那么能吃辣了。就是微辣，
1: 但也觉得还好。
0: 还好。
1: 你要刚才说到重庆，我就想说一下四川了。其实我后来也回来河源之后也点了。
0: 你说的是那个钵钵鸡吗？
1: 钵钵鸡也是，但钵钵鸡在网上能买得到啊。我想说的是那个翘脚牛肉，它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薄切牛肉片
0: 啊，
1: 煮熟之后薄切牛肉片，
0: 牛肉片
1: 然后蘸干碟吃。
0: 是不是腌制过或怎么样的？
1: 我怀疑可能
0: 是，
1: 就是看上去像是新鲜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吃起来特别好吃，就只是蘸了干碟而已。吃起来那个味道就特别的鲜嫩。我回来之后也点了
0: 干碟就好吃，因为贵州我吃了一个干碟，我也觉得很好吃，蘸个蔬菜都好吃。
1: 所以是干碟的问题是吧？为什么回来之后我好像
0: 本来还想说找到最魁祸首了，是不是那个双引号
1: 最魁祸首，要把它绳之以法。
0: 最魁祸首
1: 怕你被我终身监禁，只能被我吃
0: 只能在家里，是在你家
1: 一直做给我吃。那可能很可能是干碟的问题。反正回来之后就也点过翘脚牛肉，但没有那个味道。
0: 看一下吗？就是它那个牛肉是怎么样？因为有些的你比如说还可以再买回来的呀。
1: 他那个是店来的，就他还不是打包走的那种。
0: 不是，我就说翘脚牛肉你买一个看看他们是倒是腌制的还是说哪一段，然后直接现做一个不就行了。
1: 好建议，不过是下一个旅程的事情了。
0: 你下次去做就行了呀。对，
1: 下次去试试。
0: 没去过四川。
1: 如果说你看这个话题哈，我们其实可以按菜系聊，是不是？ 比如咱们中国不是有八大菜系嘛，我们广东有粤菜嘛，
0: 哎，有人
1: 还有川菜，
0: 什么武汉的三鲜豆皮，我在想我吃了没，但我
1: 武汉能归在湘菜里面吗？
0: 我曾经想买那个三鲜豆皮，他们说哎，跟那个什么买的有没有？我可能在那吃过，我突然想起来，
1: 哦，
0: 它其实是糯米饭，豆皮夹两边，中间还有什么吗？好像就这样吧。
1: 哦，
0: 里面它那个放的是不是鸡肉版的，还是各种肉都有？可能有不同的版本。
1: 哦，
0: 嗯，
1: 听起来要胃口就是脾胃很好的吃才能吃。
0: 没有，
1: 因为感觉很足，你知道吗？这个分量。啊、
0: 哦，老板。
1: 你看他加了个压的动作，
0: 给我一半，
1: 看着很扎实，
0: 会没有那么扎实，听起来会不会好点？
1: 没有。
0: 哦，好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困，是上海点的外卖，回来吃都不是那个味儿的。
1: 但有的菜确实是，就在当地吃才好吃。
0: 这个是粉，你看我在北京吃的那个什么粉，我也觉得挺好吃的。云南那个灌米粉的，还是叫米线？灌米线是吧？
1: 嗯，
0: 我以前觉得也蛮好吃的，随便校门口那外。都挺好吃的
1: 哦，
0: 我现在各种吃，我觉得都不是那个味儿
1: 啊、
0: 不好吃，就那种感觉。
1: 嗯，主要是没有在那个铺店铺里吃是吧？都
0: 打包回来也好吃啊。
1: 哦，
0: 叫外卖也行啊。
1: 行，哎，但我觉得烧烤是真的不能叫外卖
0: 啊。
1: 烧烤还是要在烧烤店里吃
0: 比较好吃，因为一定要吃一个
1: 吃热乎
0: 热乎、然后比如说还有一些锅贴啊什么。
1: 嗯，
0: 那我昨天刚看到有一个人锅贴，那个一堆人说，哎呀，看起来很好吃，但是当然很好吃了、特别是刚起锅的时候。
1: 对，锅气很足。
0: 我想说，我很认同
1: 啊。他这个网友叫
0: 冷面
1: 杀
0: 手，
1: 倒是好想去吃一次。
0: 福建漳州的五香卷。
1: 五香卷，看起来这个东西广东也有。
0: 五香卷，你可以盲猜一下里面是什么？你看
1: 虾吧，有虾仁，对，
0: 有虾有肉弄在一起，外面是薄薄的腐皮裹一层，然后去炸。
1: 我们广东是不是有类似的菜？就我们客家地区。
0: 你这个要吃的话，可能潮汕有机会会吃到。然后要不然你又真的可能要去沿海的城市吃了，
1: 就看起来它那个馅料的鲜味还挺足的。而且它这还有行小字啊，说中国风味是舌尖上的中国风味啊。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入选过舌尖上的中国。
0: 没有，他说了应该就是了、
1: 应该就是是吧。
0: 对，万能的陈真酱说贵州的这个豆米火锅啊，有人，我这个我是看了的。对我来说蛮清汤寡水的，你知道吗？
1: 看着就有点像我们的汤米粉的感觉。
0: 没有，它火锅，然后就要捞到饭里。你看，豆是指花生豆吗？然后米是不是米浆？然后这个还放了个素菜，
1: 感觉不配那个配料很难。
0: 不，
1: 很难吃得下。
0: 因为我没有尝过，但是光看这个颜色啊什么，确实蛮像我们的那个汤米粉的那个做法的啊。
1: 稍微偏淡一点感觉。
0: 对，你看还有
1: 汤色偏淡。
0: 是，我在想用它来配一个饭。
1: 米饭。
0: 饭不上。
1: 对。
0: 配不上米饭。饭吃可能可以，
1: 就是这样。我觉得他俩是主食，他俩是不能配在一起的。对，就有一种主食配主食的感觉。
0: 我们是那种感觉
1: 啊。
0: 所以因为没吃过也不知道，因为有一些比如说酸汤火锅啊，有时候贵州说那个什么，我真的买了两回来吃，我觉得也挺普通的。
1: 酸汤火锅，但我觉得酸汤火锅你可能到店吃会好吃一些。
0: 我上哪去到店里，我都没去过贵州。
1: 不用去贵州，其实现在广东，比如说广州，它有很多酸汤火锅店。但是怎么了很多？不是什么，在广东好像不是特别有市场、
0: 掐指一算，你也没去广州
1: 啊？可以，
0: 但是最近去了深圳，
1: 赶紧入驻一个美食平台啊！我们好光明正大给你打广告。
0: 好，
1: 长茶九九店主，说这个潮汕
0: 的
1: 小吃，
0: 他真的随便路边一家那个，包括糖水铺，真的绝了。怎么绝了？
1: 再就是湖南小炒，
0: 真不能随便一家。我觉得还是得挑一挑，
1: 得需要本地通。
0: 不太适合广州，广东人的胃。我们其实还没算蛮挑的。
1: 对，
0: 在湖南的话，小炒、烧烤、酱板鸭真的好好吃。为了这个，你知道有一回有个人评论说，最好吃的零食啊，什么下酒菜啊，有人就
1: 酱板鸭吗？
0: 酱板鸭。
1: 哦。
0: 加了好多人评论啊，我也说想要一下链接，后来加了一下那个店主的那个酱，不好吃。
1: 哦，不好吃啊？
0: 不好吃，价格还比较贵。
1: 哦，其实我买过，我觉得就还算挺丰
0: 盛吧。我买过一回好吃的，但那个。

0: 这里也有好吃的，是吧？
1: 对，他没有优惠券了，我现在想不起来这家，我就没有买了。
0: 啊，那鸭子本身也
1: 是贵，因为它比别家要贵二、贵，可能贵个30块钱。
0: 哦，
1: 那真好吃。
0: 肯定的是一盒鸭做的，
1: 是好吃。
0: 那有的鸭子个头就比较大一点，可能确实是价格贵一点。
1: 对，他们有的是那种小的，叫火鸭还叫什么？那个叫什么鸭？好吧，再来说一下。
0: 青鸭是不是？
1: 别猜了。
0: 不猜了，
1: 不知道。
0: 前两天刚吃着，个头小了，
1: 不是我们擅
0: 比较紧实一点。
1: 是你擅长领域吗？不是我擅长领域。
0: 不是，但嘴有余香啊，刚吃不久。好，他还说到湖南，其实湖南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的那个小龙虾，我觉得之前我去的是一家连锁店，
1: 口味一下，
0: 比较金碧辉煌的。当时我在想，哎，一般连锁店可能就意味着宰客啊，不好吃啊什么。但是我到进店之后发现，其实还它的味道调的还不错，
1: 我真的觉得
0: 虾也算鲜。
1: 武汉那家小龙虾真的很
0: 好 吃，
1: 对，因为两个人点了两大盘大的，我的同学可能过意不去，看我老大远，好不容易来一趟武汉
0: 啊，
1: 可以，我念念不忘，很新鲜
0: 啊，
1: 又真的做的很好吃。下午四点出头就已经排队，就已经排的不行了，排队。
0: 两湖的文旅给我们塞钱了是吧？我们领导听怒了，两广你不说，说两湖。
1: 两广我要说一下
0: 啊，
1: 请到广东过暑假。
0: 是的，暑假就得来
1: 广东
0: 啊。对，近期我们还在发消费券，欢迎大家领券之后过来猛猛消费。
1: 从哪儿？抖音有啊。
0: 对，抖音有，美团有，
1: 美团有。
0: 还有
1: 各个旅行平台也有。
0: 对，各个旅行平台，对，是飞猪什么的。
1: 广东旅游收优惠券。
0: 嗯，
1: 对。然后，但是那个抖音要搜的全称好像广东文旅消费券吧？
0: 对的，
1: 对，抖音。上搜的齐全一点，
0: 或者搜我们主题名暑假当然来广东啊，也应该能够搜得到。
1: 是，你看有人说什么江西那个一个叫
0: 那
1: 叫
0: 一个
1: 辣，巨辣，无敌辣，
0: 别的等我想起再说。他
1: 没有啊，
0: 他最后还踩了杭州菜一脚。
1: 我在江西吃了那个牛奶啊，加牛什么各种的焖一起的，很好吃。黄角鱼也很好吃啊，不辣呀。你就跟他说微辣嘛，你就说你是广东味嘛，吃不了辣嘛，他自己下手就会有分寸了
0: 啊。不然下手没轻没重的是吧？
1: 你不说谁知道，他们就
0: 是
1: 做常规的。
0: 哦，但我初中去的时候，其实江西菜还就没有辣的这么。
1: 也不排除我刚才去的是旅游景区嘛。
0: 那我去的还真是旅游景区。
1: 大家去的比较多的一些地方。
0: 是。
1: 我去了一些什么创意文化村之类的这种啊，我自己觉得还不错。
0: 那下次再去吃一吃正宗的赣味啊。好，顺德老的烧鹅说入口即化啊，然后还有
1: 我最近想吃
0: 想吃
1: 烧鹅了。
0: 你是想吃顺德老做的菜是吧？顺德菜还挺出名的。
1: 好吃就好。
0: 深圳光明乳鸽啊，我觉得乳鸽做的好吃，真的蛮好吃的。很鲜香，一口下去全是汁。
1: 还有什么？
0: 广州广隆蛋挞。比葡式蛋挞好吃100倍。
1: 你等一下，
0: 这个我觉得两说吧，这个主观性。
1: 广隆蛋挞河源应该也可以吧？
0: 河源也有。
1: 不过我真的上回吃了一个深圳的那个蛋挞，我就真的觉得，不是，它不是蛋挞，是甜甜圈。真的跟河源做的完全不一样。
0: 这样子。
1: 就河源其实那个我吃的也差不多了。
0: 其实我去过很多广州，
1: 还是有区别的，
0: 就是商超里面的蛋糕店。我的朋友就身边的朋友反映说，这不是很正常蛋糕店吗？但我就觉得哇，他们好像
1: 好吃啊，
0: 很好吃，更精致。他说没见过
1: 大
0: 小喜，就说我没见过世面。
1: 来看看广州的菠萝包，它冷了也就好吃。菠萝包，
0: 菠萝包不怕冷吃，其实，
1: 都不要热吃。
0: 你要热吃吗？
1: 如果是里面有馅儿什么的，
0: 还有水吗？
1: 有什么水？
0: 就是蒸熟之后，就是
1: 不是它平
0: 会被水化，
1: 它更平酥啊。
0: 哦，
1: 对啊，
0: 可以。
1: 你看黑眼豆豆说开封这个好吃，我看开封的啥。
0: 开封最近文旅名声是挺响的，
1: 铁板鸡架好，
0: 但这个
1: 队伍好长啊，
0: 好像还是个连锁。张大飞，
1: 沈阳张大飞，铁板鸡架，
0: 河南第一家，
1: 老河大独此一家河大的，
0: 它还是喷醋撒糖的啊，感觉是甜酸口的鸡架。
1: 多少钱来着？
0: 9.9块
1: 是的，
0: 看成99了，
1: 是他。99就可以走了。还有芒市的，云南的，
0: 感觉像个蟹。
1: 我跟你说，这个肯定酸辣味的。
0: 是凉拌吗？
1: 这个是，这个是土豆还是不是酸辣味的？焖的，这个是土豆吧？不像笋啊，土豆。
0: 但是蟹的话，我现在唯一想试的，
1: 它还加辣椒粉，
0: 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叫腌，叫生腌啊。
1: 去啊，备好那个什么药就行了。
0: 那个叫什么那个寄生虫药是吧？行。
1: 你刚才说是生腌呢？
0: 是啊，生腌了。
1: 我刚才突然想打嗝。 因为要上盛宴了
0: 啊，行，你的肠胃
1: 流口水了，
0: 已经准备。

0: 好了是吗？
1: 还有贵阳的
0: 烙锅，
1: 烙锅，
0: 嗯，它配这个菜感觉不是很有食欲，但感觉这个锅烙起来应该香。我总想用这个锅烙点烙点别的，中间好像
1: 中间是蘸料吗？比如说你煎好，然后蘸一下蘸料，
0: 嗯，又像是个小锅的感觉。
1: 你看它有这个呢，
0: 就配菜是吧？
1: 鱼腥草，
0: 嗯，
1: 这个是。算了，反正吃不到。
0: 右边好像有蒜米，
1: 不要管、
0: 啊、蒜泥，
1: 吃不上。
0: 行，都得寄过来了。
1: 寄过来
0: 啊、
1: 好啊。
0: 三朵乌云说哈尔滨的酸菜白肉啊，酸菜白肉啊，哈，太想这个了。
1: 白肉，
0: 你天津人，你去哈尔滨也很近啊，是吧？也没有很近，比我们近吗？
1: 比我们近。
0: 是的，是的。
1: 顺德虾生，哇、哦，鱼生变成虾生了。
0: 嗯
1: 嗯。
0: 虾生我吃过，
1: 就鱼生嘛，替代成虾、
0: 我吃过甜虾，就我觉得如果虾生，
1: 我昨天刚看了一个，
0: 甜虾这样的话应该还是挺鲜甜的。
1: 嗯，海边的城市的，它是一个小小馆的样子，是墨鱼吧，其实不是很长的、
0: 哦哦哦、
1: 它现来中间头跟那个身子间一刀一剪，那个就吓得白了、
0: 哦、
1: 就被吓得，他应该把色素那个不知道哪个地方掐断了、
0: 哦、把
1: 它
0: 墨囊墨囊
1: 墨囊
0: 给
1: 掐断了之类、
0: 哦、
1: 然后就一下白了、
0: 哦、
1: 那最后本来有人说看了还蛮想吃的、
0: 哦、
1: 最后那个人把那个眼睛啊给剪下来、哦、一个补上去，因为还是活的，
0: 还挺地狱的，
1: 顿时就没有
0: 这吃法，
1: 顿时就没有了那个味道，
0: 食欲了是吧、
1: 对。
0: 好事成双说延吉，延吉在哪里？他是吉林人啊。
1: 吉林啊。
0: 他说梨花汤饭家的茄子干拌鹌鹑蛋好吃。
1: 鹌鹑蛋。
0: 嗯
1: 嗯，好。
0: 嗯，鹌鹑蛋我也喜欢吃。
1: 他用茄子拌，不是当地的一种特色了。
0: 哦。
1: 嗯，
0: 还有说延边冷面的。
1: 嗯，
0: 冷面我一直没吃啊。
1: 我有吃。
0: 哦。
1: 我在别的地方吃的，
0: 嗯、
1: 不在河源吃的。
0: 那什么口感？
1: 还行吧，清爽嘛。
0: 啊、
1: 哦。蛮清爽的。
0: 啊、哦。
1: 嗯。哇，在哪吃的？我肯定吃过。
0: 你说在北京还是在那个河南读书的时候吃的？
1: 我去了好几个地方，我一定要在这两个地方吃吧。
0: 就应该这两个地方冷面比较出名一点。反正我去北京学习的时候，冷面摊满大街都是。
1: 算北京，
0: 我一间都没吃过。
1: 算北京的锅吧。
0: 啊，可以。
1: 嗯，
0: 还有一个福州捞化，说捞我总觉得是什么东西拌在一起吃的。
1: 嗯，
0: 福建的
1: 捞化是什么？
0: 不知道。嗯。没吃过，
1: 过吧，
0: 查一下，
1: 吃不上了。
0: 好，贵州的酸汤牛肉火锅，好好吃。
1: 对、嗯，我在想当地的那个酸汤火锅，它应该是那个，
0: 嗯，
1: 它那个牛，因为我那个牛肉过来之后呢，它因为牛肉你怎么过来不是新鲜的，你总是没有，总是、
0: 没有在现切的
1: 那么新鲜了，对、
0: 嗯，对对对对对。张舒朗说，丽江白沙古镇烤番茄的米线，嗯，不过番茄控的话，可能确实会愿意尝试各种番茄类的制品啊。
1: 嗯，
0: 番茄，我总觉得番茄它跟什么都还算不会太不搭。
1: 它烤一下，然后可能会比较清爽，带一点微微的酸。
0: 嗯
1: 嗯，酸甜吧。
0: 对对对。
1: 南昌拌粉。
0: 嗯，江西菜啊。
1: 嗯。
0: 说
1: 这个河边好像也有，是不是？
0: 这个没吃过，但我就会
1: 泉州有个叫社饭的，社会的饭呢，应该社饭的，巨好吃。
0: 哦，社饭的。听
1: 第一次听，哎，
0: 什么社会主义大锅饭的感觉？
1: 我真的是没有见过世面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0: 我真的没听过。
1: 社饭是什么？
0: 我去过南昌，但我都没有听过南昌拌饭，你知道吗？
1: 我途经了安徽，
0: 途经了，是时候有找个机会落脚一下了。
1: 好吧。
0: 他鲁月有约啊，山东、广东，他应该是山东人，在广东工作，应该是。
1: 去海南，去陵水吃个酸粉，至今念念不忘。
0: 嗯、
1: 而且大家真的特别不争气啊、来都是那种小食类的啊，什么粉面汤、你看我们刚才说那个贵州的那个，他说、米什么、就是放花生那个
0: 哦，对对
1: 对，我们很开开上一波汤米粉的这样，
0: 是是是，就怕
1: 他们觉得很好吃，
0: 就像把汤面倒到了饭的感觉一样，
1: 就捞起那个渣渣里面的东西、然后放到饭里吃
0: 啊、千穿万穿主食不穿就评论区选的很多都是。
1: 我真觉得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去广州吃其实很多都能吃到，因为新鲜又大份，味道又好。
0: 而且我觉得你这样吃就他们哈、他们这样吃我都不想带你去吃自助餐，肯定亏。全部拿主食，我就要吃这炒饭。
1: 哎，说不定我们那时候吃也会敬畏天然，只是因为我们当下没有经历过那个、
0: 对，没有在那个情
1: 境。它那又是个粉的，你看
0: 广西
1: 吃的一个粉、
0: 但广西米粉确实
1: 点开了，我看一下好像好吃的样，
0: 看一下啊。
1: 嗯，
0: 广西米粉有点像那个就是
1: 螺丝粉
0: 的感觉，但应该不是螺丝粉。
1: 是吗？是螺丝粉。
0: 是吗？
1: 是。
0: 它虽然有加酸笋，有蛋，也有青菜，但它这
1: 个
0: 料，
1: 那个不是酸笋，那个是酸豆角。
0: 哦，酸豆角，
1: 不是酸豆角，是空心菜。
0: 但我觉得它汤不像，你知道吗？
1: 是，
0: 是啊、
1: 就是它，因为它那边也有这种加。
0: 哦，有这样
1: 这样的
0: 加法。
1: 对，有可以加，你可以加点那个，你看它有豆豉酱什么，你可以加的。
0: 我看它有辣子浮上来，就跟印象中的
1: 螺丝粉。是它，就是它了。
0: 屎炭，
1: 就是的。因为我吃不惯，我加不了那么多，我就按常规的加了那个吃味汤。
0: 还有还没想好，也是推荐贵州酸汤牛肉火锅。
1: 嗯嗯，我今天重庆的麻辣火锅，潮汕的牛肉火锅。
0: 今天话题选的好，因为我们今天有两条线路都是跟贵州有关的，听了之后大家可能就跃跃欲试了。嗯嗯，就冲着这个贵州酸汤火锅也值得一去。
1: 不行，我好想吃，我想好想吃个牛肉火锅。
0: 啊，牛肉火锅？
1: 我今晚就想吃
0: 一个。哪的？潮汕的？还是
1: 只要是牛肉火锅，一定要吃是？
0: 啊，可以可以。嗯，我困睡着了，说想吃骚鸡。说吃过好多家的百味鸡、口水鸡，再也没有那家的骚。
1: 这什么？它就真的是那个闷骚的骚，不是我们读错字、
0: 对对，不是我们。
1: 那个河南我有印象的话，道口烧鸡好吃，然后我也吃了好几回。
0: 我都没听过，我总觉得这个是
1: 炸了一下去卤的，好吃。
0: 会不会很有地域限制？就当地人只有当地人爱吃，然后外地人都吃不惯。
1: 因为你出来之后，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打包装、真空的那个不一样。我就要现买。
0: 可以。那下次有机会现吃吧。还有象野啊，你看，滨海的城市就是很幸福啊，它有海胆水饺。
1: 对，最近大连呢，我看到一个那个什么，就是海胆的那个加各种东西加在饭上面那个，哇，好看也好新鲜，因为我本身不吃生的东西，我都很想尝试一下那个海胆。
0: 但真的是就是好的鲜海胆，哪怕就是炒饭也会很好吃。我也听别人推荐过，惠州还是深圳哪有一家说海胆炒饭特别好吃，他说的是特别特别好吃。都未曾一试、
1: 我之前是去了那个去了一段潮汕地区吧。汕尾还是好像是汕尾。
0: 汕尾可不是潮汕啊。
1: 我知道。然后汕尾的话那个旅游景就是玩的那一块的那个大家比较常吃的那个。它那个地方真的是。我自己印象不太好。首先那个卫生条件还蛮差的，吃的那个碗里面都是有垢啊、有那个什么也没消毒啊。然后一个海胆炒饭88块钱、呵呵，饭都没打结的都没弄开，海胆就更少了，
0: 吃个本味
1: 不好吃。
0: 上一家的都能吃到，
1: 大家一定要出门之前查清楚、
0: 对对对对对，看清楚攻略啊。对的，
1: 就是你去之前我觉得玩很重要，吃也很重要，因为主打一个就是眼睛要看舒服了。对，满足口腹之欲。
0: 最后再推个甜水吧。我们说这么多主食，说甜的辣的酸的，我们还没说甜，说糖水啊。说一个逼补利吧啊，推的广西木薯糖水，说是宝藏啊，回来吃的都没那种口感，
1: 产的好像是
0: 还很贵哦。
1: 没有啊，像木薯糖水的话，10块钱或13块钱一碗呢、
0: 在那个在你家附近有间店，那个木薯糖水我觉得挺好吃的。
1: 是哪个？我一般吃的是坛记，
0: 就那个财神嘛。
1: 你这是财神呢、我吃的是坛记。有段时间就是天天都要吃一碗，天天都要吃。
0: 对对对，我有段时间也是挺爱吃木薯的。
1: 外卖费也要算，我就想那碗糖水还挺贵的。
0: 是的，
1: 就别的没有想吃，就想吃那个木薯糖水。你下回吃一下那家两家有什么区别？
0: 马上下节目了。剩下也快来了，
1: 就这样吧，结束了吧、
0: 就这样吧，希望大家生活都能多点甜吧。
1: 多吃木薯糖水是、
0: 是的是的。让我们在听友的这个工作地方下面支个摊子，专卖木薯糖水。
1: 好了，咽口水的一期节目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拜拜
0: 拜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2: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News
1: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前日万里湖如期开启年度开渔盛宴，渔船出港，活鲜上岸，投鱼拍卖，滨湖片区烟火气与发展活力竞相迸发，拉开了环万里湖文旅周的序幕。昨日，万里湖开渔系列重点活动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河源选拔赛暨万里湖开渔邀请赛开赛。今日，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市文广礼体局、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团市委等部门面向全市推出一批优质暑期学生志愿服务岗位，方便青少年学生就近就便参与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近日，河源市游泳协会防溺水教育基地在新丰江畔建成投用，或是再添一处专业化水上安全宣传教育阵地。人社部消息，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2026年以来，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深圳铁路部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深港高铁公交化开行，累计运送跨境旅客超1600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13.8%，日均运送跨境旅客8.97万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有超90部影片集中上映，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供给充足，学生与亲子群体成为观影主力。各位听众，下一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2: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

0: 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4: 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用声音认识一座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述河源文史。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了解的那段历史跟一份报纸有关，它叫粤赣报，今天播出下期。
5: 追忆峥嵘岁月，感受红色记忆，心灵相互守望，世代经典传扬，口述河源。
1: 70多年前，在河源创办的这份报纸曾发行到香港，粤赣报吹响华南解放号角。粤赣报是中共九联地委粤赣编支队的机关报，这份1948年8月15号诞生于增田附近山庄的报纸，于1949年10月停刊，共刊出198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南中国地区，粤赣报成为宣传解放战争的号角，发行区域从九连山区扩散至韩江、北江流域及香港。它的出现和存在让国统区人民看到了即将诞生的新政权的曙光。曾任粤赣编支队司令员的钟俊贤曾称粤赣报是对敌斗争的精神炸弹，是粤赣编新文化战线上的一支突击力量和一面光辉的旗帜。用铁钉刻蜡纸，用蜡纸印报纸，这个刚把蜡纸轻轻掀起，那一个就得赶快把报纸抽出，如慢了一点，报纸便会变黑。即便是如此简陋的设备，在唐瑜的印象当中，报社也没有发生过印刷事故。在战争年代办报，报社常常要随司令部转移，常常遇到物质匮乏情况，有时在撤退中铁笔丢了，工作人员就找几枚细小的铁钉磨尖磨细代替铁笔。有一次报社誊写用的三角板掉了，派人到河西几个墟镇都没买到，几经周折才在地下交通站的帮助下弄到一个旧的三角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文化厅厅长兼党组书记的唐瑜对当年粤赣报社工作的情景历历在目，铭记在心。粤赣报是油印报，四开两版，用2张蜡纸刻写。唐瑜被分配做刻印工作，当时报社不过10来个人，其中负责刻印的有好几个，因为刻印工作量最大。唐瑜曾在学校里搞过油印，知道这项工作并不好搞，横画字在蜡纸上刻写往往会偏斜，因为钢板纹路是斜的，印刷100多张就会出现皱纹，印在纸上就会变成难看的黑线条， 而且油墨不易干，印刷出来的东西一碰就一

0: 团黑。他到报社，看见另外几位有经验的刻写者拿着一把透明的三角纸，铁笔顺着尺子刻画，刻出的字细小而端正，看起来慢，其实比不用尺的刻写要快得多。印刷时要用到刷子，自制的橡胶皮刷，以减轻对蜡纸的摩擦，并使油墨均匀。油墨是用墨烟和生油拌制煮成的，要添上一些白蜡，使它能持久不褪色。印刷时要特别细心，用力均衡，手劲儿平衡。刷油刷的人在旁抽纸也要协调。报社曾画钞票流通。1948年底，为解决部队给养困难和恢复发展九连山区经济，中共九连地委和粤赣湘边支队司令部决定发行信用流通券，并将印制发行任务交给军需室负责。由于九连山区没有印刷厂，也无印钞机，九连地委和支队司令部决定用油印机套色印制流通券，请粤赣报社油印室的庄云光负责刻画、印制等工作。流通券上的文字则请欧阳广田刻写。庄云光凭着过硬的书画功底，只用一支钢笔、一块钢板便画出了不同图案、面值的钞票，再配上不同的颜色印出来，大家都拍手叫好。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需求量日增，参与刻制流通券的同志也逐渐增加，尤其在老龙解放后，参与印制的同志达20多人。这些钞票如今很有收藏价值。连夜报道百万大军过长江。1949年4月22号的九连山正值春夏之交，气候温和，掌灯时分，随东二支队司令部驻扎在九连山游击区的上管乡黄龙岗的粤赣报社里，忙碌了一天的同志们已睡下了。一位年轻人睡得晚，准备吹熄小油灯，在厅内草铺上躺下。哎呀，好消息，好消息！门外突然响起奔跑的脚步声，一个人边嚷嚷边闯进来，报社员工们顿时被吸引了过去，已睡下的同志也连忙爬起来。是支队电台的同志啊，有什么好消息快告诉我们，大军渡江了。这个爆炸性的消息让粤赣报社的同志们兴奋地炸了锅，全都围上来了。其中一名老员工声音洪亮，抢了电台通讯员带来的那张报纸，当场大声朗读起来。老员工话音刚落，整个厅堂便沸腾了，赶紧出号外，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总编辑陈培也频频点头。陈培很快就拟定标题，其他人准备纸张、印刷用具与灯光。不知是谁跑到司令部借来了大气灯，把厅堂照得如同白昼。刚刚加入游击队才1年2个多月的年轻人唐瑜，主动领取任务，刻写好全文后，循例请一位师兄刻写标题，接着是校对、印刷、包装。在一片欢乐的忙乱中，黑夜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号外印完了，同志们才陆续安歇。誊写员唐瑜此时热血沸腾，不肯睡觉，想多做些事。看到事情真的都忙完了，正打算去睡，没想到电台的通讯员又跑来了。通讯员看见大家都已睡下，气灯也已熄灭，就不再大声喊叫，只悄悄地把一叠电报纸交到唐瑜手里，压低声音却又铿锵有力地说：“百万大军渡江了。”30万一下子变成100万，变戏法也没有这样快啊，唐瑜差点呆了。接过一看，原来是新华社长江前线在几小时前，即上半夜22时发出的又一条气势磅礴的渡江消息， 详细介绍了人民解放军继中路军30万人渡江之后，西路和东路军都突破国民党1000余里长江防线，胜利渡江。西路和东路各35万人大军都渡到南岸，其余也即将渡过长江，各路人民解放军正向南扩展的情况。唐瑜的热血再度沸腾起来，见总编辑等已经睡下，实在不便打扰，而号外还未送出，我不如把这一消息再补刻出来，等天亮再请总编辑审定，至多是我陪上一个不眠之夜而已。于是唐瑜自作主张地开干了，没点气灯，仅凭一盏煤油灯，灯下铁笔划在钢板上发出的刷刷声，仿佛黑夜里最动听的乐曲。几小时后，总编辑起床，看见印刷了出来的报纸，非常高兴。随着刊登了这则消息的《粤赣报》之号外的传播，游击区军民士气空前高涨，而周边的国民党军则人心惶惶。很快，他们听到了国民党保十三团起义的消息。在那个南下大军势如破竹向南挺进的5月中旬，保十三团宣告起义，并马上配合东二支发起老龙战役。东江上游变了天，龙川、和平、连平、紫金、五华等县相继解放，为南下大军进入粤东打开了通道。粤赣报社也随司令部移驻老龙城山背的一个山窝里。战斗打响后，报社的同志不顾个人安危，穿梭于前沿阵地，有的同志一连几天没休息。总编辑陈培亲自到前线采访，撰写《我军全线出击东江两岸各城市》，曾天杰团长率保十三团起义的特号新闻，报道了我军进军老龙、捣毁国民党保四师师部的经过。直到多年以后，唐瑜才从公开的党史资料中得知，在那个历史性的夜里，他连夜刻写的两篇新闻稿都是毛泽东主席执笔写的，东二支的电台都是晚上收到的。新中国成立当月出版最后一期。老龙解放后，粤赣报社已随部队指挥机关迁驻老龙镇寨背街，6月接管了老龙公和印刷社，从此粤赣报改为铅印，由双日刊改为4版日刊，报社人员增加到70-80人，机构逐步健全，日趋正规化。粤赣湘边区党委和纵队司令部发出的许多指示号令都是通过粤赣报公开发布的。7月之后，东江上游地区已大部解放，东韩江地区成为大军进军广东的重要基地。南下大军即将介入粤赣边界时，边纵司令部发出了扫除残敌、迎接南下大军的号召，报社的宣传任务更加繁重。除了报道部队战况、群众运动、政权建设、宣传方针政策、指示号令之外，还开辟了各种专栏，如每周时事、政策问答、迎军之前、副刊、阵地、信箱等等，报纸办得生动活泼，宣传内容更加广泛，针对性更强，作用越来越大。1949年10月21号，粤赣报总第198期出版最后一期。停刊后，工作人员先后分别加入河源、惠州的新闻报、东江日报，后合并于东江日报。各位听众，口述河源文史本期关注的70年前在河源创办的这份报纸，曾发行到香港，粤赣报吹响华南解放的号角。下集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集我们继续去关注河源文史。
1: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0: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1: 厚重底蕴中 那些深邃的内涵，
0: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1: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委党史研究室、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0: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今天，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提前批本科安排在7月8至14日录取，7月14至15日征集志愿；本科批次7月17至24日投档录取，7月25至31日征集志愿；提前批专科及专科批次8月1日至8月8日投档录取。8月8日至14日征集志愿。鉴于台风美沙克对我省的大风影响基本结束，汛情影响仍在持续。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今天10时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救灾工作组正在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粤超第9比赛周球票预约今天14点开启，7月8日周三22点截止预约。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市场全天震荡调整，三大指数集体下挫。板块方面，创新药概念反复活跃，猪肉概念表现活跃，巨星农牧涨停，煤炭板块震荡拉升，浩华能源直线涨停。下跌方面，算力租赁板块震荡下挫，人形机器人概念持续回落， PCB 概念震荡走弱。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35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4041.24点，跌0.06%，深成指跌1.16%，创指跌1.77%。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7: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8: 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7: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尼科华。今天2场1/8决赛实在是太刺激了，五星巴西被淘汰，东道主墨西哥也回家了，八强又落两席，挪威和英格兰。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首先来聊第一场，巴西1-2不敌挪威。先说这场，如果赛前有人告诉你

挪威能2-1淘汰巴西，我觉得你们大概率是不会相信的。但是看完这场比赛的你就会发现，这不是冷门，这就是实力。开场不到3分钟，挪威就给巴西了一个下马威。厄德高直塞，塞洛特横传，帕特里克贝格推射破门，但是塞洛特越位在先，这个进球无效。挪威的闪击虽然被吹，但是整个上半场的节奏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挪威控球率呢高达65%，而巴西只有35%啊！这是1966年有统计以来呢，桑巴军团在世界杯上首次控球率低于40%。第12分钟呢，库尼亚禁区内被阿耶尔铲倒 ，VR 判罚点球，维尼修斯把点球交给了吉马良斯。结果呢，巴西队的吉马良斯踢了一个半高球，被挪威门将尼兰侧身扑出。这是巴西自1986年继科之后首次在世界杯常规时间罚丢了点球。上半场两队0-0互交白卷，但是此时呢，巴西的问题啊就已经暴露出来了，久攻不下，急躁的情绪慢慢的显现。下半场安切洛蒂换上了内马尔，想打三前锋强攻。第59分钟，维尼修斯的精妙直塞，恩德里克单刀捅射打偏，巴西又浪费了一个绝佳的进球机会。而没过多久，挪威队的哈兰德站出来了。第79分钟，挪威队的希尔德鲁普左路突破传中，哈兰德呢是力压加布里埃尔起跳头球顶远角入网，0-1，挪威队领先了。第90分钟，还是希尔德鲁普快速反抢之后横传，哈兰德在禁区前沿无人盯防，原地摆腿一脚贴地斩，皮球直钻死角，0-2，哈兰德梅开二度。而在比赛结束前补时的第10分钟，厄斯蒂高肘击卡萨米罗 ，VR 判罚点球，巴西队再次获得了一个点球，内马尔主罚命中扳回一城，但为时已晚，最终呢，挪威是2-1淘汰了五星巴西。至此呢，哈兰德4场世界杯比赛打进7球，已经追平了梅西和姆巴佩，并列射手榜第一，这也是56年来世界杯前4场进球最多的球员。连续14场国家队正式比赛进球，更可怕的是他2个进球，一个头球，一个贴地斩，2种完全不同的得分方式啊！这说明他的进攻的全面性已经是到了一个很高的级别。而本场呢，希尔德鲁普2送助攻，是哈兰德背后真正的发动机。下半场索尔巴肯把他换上来，立刻就改变了比赛的走势。而巴西这边呢，吉马良斯罚丢点球可以说是最大的转折点。安切洛蒂成为巴西队时首位外籍主教练，首次国家队执教就止步16强。内马尔第67分钟替补登场，本届世界杯呢总共踢了37分钟，34岁的他泪洒赛场，这可能就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数据值得注意，挪威对巴西的不败记录增加到了5场3胜2平。28年前，1998年法国世界杯，挪威就在小组赛末轮2-1逆转巴西。28年后，同样的比分，同样的对手，挪威再次把五星巴西挡在了8强门外。这场比赛啊，镜头也捕捉到罗纳尔多就在现场观看。那看着巴西被淘汰，我相信有很多的球迷跟他一样啊，内心是五味杂陈的。再来关注一下第2场，墨西哥2-3不敌英格兰。这场比赛的故事呢更加有戏剧性，一张红牌，2个点球，东道主主场输球，英格兰打破了墨西哥主场阿兹特克的魔咒。先说这场呢，还真的是一波三折，原定是8点开球，但是因为天气预报显示可能有恶劣天气，国际足联呢2天前建议提前6个小时，但是遭到了双方的拒绝。结果比赛前1个小时恶劣天气还真的来了，国际足联不得不宣布延期1个小时开球。开场1分钟，赖斯就抬脚过高吃到黄牌，墨西哥凭借主场之力啊率先进入状态。第15分钟，劳尔西门尼斯禁区内的头球攻门被皮克福德神勇扑出。上半场最后的10分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小高潮，第36分钟，萨卡右路突破下底传中，贝林厄姆后点跟进头球顶空门，0-1。而仅仅2分钟之后呢，英格兰的中场抢断发动反击，凯恩斜传后点，贝林厄姆跟进捅射破门，0-2。贝林厄姆上半场就完成了梅开二度。
但是墨西哥很快做出了回应。

0: 第42分钟，任意球开出之后，英格兰解围不远，基尼奥内斯呢禁区内大力抽射破门，1-2。这位规划球员单届世界杯参与了5粒进球，4球一助攻，也是墨西哥队史的第一人。上半场结束之前，皮克福德又挡出了西门尼斯的头球，贝林厄姆又在门线极限解围，英格兰勉强带着2-1进入到下半场。下半场风云突变啊！第54分钟，宽萨一次极其不冷静的蹬踏铲球，经过 VR 提醒之后呢，被主裁法加尼直接红牌罚下，英格兰只剩10人作战。但是困境当中的英格兰一分钟不到就抓住了转机，第58分钟，凯恩头球摆渡，戈登快速前插，被出击的墨西哥门将放倒，点球，凯恩操刀命中，1-3。这是凯恩本届世界杯的第6个进球，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4个。墨西哥也不甘示弱，凯恩禁区内抬脚过高被犯规， VR 判罚点球，瑙尔西门尼斯主罚命中，2-3。此后墨西哥围攻英格兰球门，但是10人的英格兰换上了丹布恩加强高空防守，东道主始终没能创造绝佳的扳平机会。补时第7分钟，西门尼斯的门前垫射打高，错失了最后的机会。最终英格兰3-2淘汰墨西哥晋级8强。本场比赛厄林姆上半场10分钟之内梅开二度，是英格兰队晋级的最大功臣。同时啊，他还有一次在门线的极限救球，可以说是本场当之无愧的 MVP。 凯恩点球命中之后，本届6球，世界杯总进球数14个。虽然这场只有1个进球，但他的支点作用和点球冷静度是英格兰的定海神针。10人作战的英格兰还能赢球，这是本届世界杯第2支少打1人还赢球的队伍。图赫尔用斯通斯换下萨卡，保持后防人数，这个调整呢也非常的关键。墨西哥虽然输了，但是他们踢出了东道主的尊严。本届世界杯4胜1负，打进9球，也刷新了队史单届纪录。基尼奥内斯单届参与5球，也是队史首人。唯一的遗憾啊，就是阿斯特克球场世界杯10场8胜2平的不败精神，今天被打破了。还要跟大家说一下，英格兰曾经在这里有过最痛苦的回忆。1986年1/4决赛，马拉多纳在这里用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淘汰了英格兰。40年后，英格兰终于在这座球场赢了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回顾到这里呢，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8强形势。已经晋级的8强有4支球队，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下一轮将会是摩洛哥对战法国，挪威对战英格兰。另外呢，东道主方面，加拿大和墨西哥都已经出局，只剩美国队还在战斗。明天凌晨，美国将会对阵比利时。另外一场呢，将会是葡萄牙对战西班牙。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2场比赛。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1: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接下来呢，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7月7号凌晨和上午的2场重头戏。一场呢是利比利亚德比，葡萄牙对西班牙，以及东道主美国迎战比利时。这2场比赛呢，一场是邻居打架，一场是新老对决，每一场呢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葡萄牙对西班牙，刚才已经说到了，这是伊比利亚德比。 说实话呢，这两邻居在世界杯上碰面的次数其实并不多，但是每一次都是大戏。历史上呢，两队交手超过41次，西班牙18胜16平7负占优。世界杯上呢，只碰过两回，一个呢是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西班牙1-0淘汰葡萄牙，最后拿到了冠军。还有一场呢是2018年的俄罗斯小组赛，3-3打平 ，C 罗上演了帽子戏法。但是最近的这几年呢，这两队的恩怨可是越来越精彩了。去年欧国联的决赛，两队2-2打平之后，点球大战，葡萄牙赢了，捧了杯。所以你看啊，近6次的正式交手，4场平局，谁也别想轻松地吃掉谁。先来说一下葡萄牙，葡萄牙这届世界杯呢，可以说走的依然是磕磕绊绊。小组赛 K 组第二出现，第一场呢就被刚果金1-1逼平，第二场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 ，C 罗梅卡尔杜成了连续6届世界杯进球的历史第一人。第三场呢0-0又闷平了哥伦比亚。16分之1决赛打克罗地亚，那才叫一个惊心动魄。克罗地亚的佩里西奇下半场率先破门 ，C 罗的点球扳平，在补时阶段，葡萄牙拉莫斯头球绝杀2-1。克罗地亚最后时刻的绝平球还被 VR 判了越位。C 罗41岁了，本届已经打进3球，上一场那个点球是他在世界杯淘�8赛的第一粒进球，而之前的8场淘汰赛，569分钟。29次射门1球没进，现在这个记录打破了。41岁啊，世界杯淘汰赛最年长的进球者，这就是 C 罗。B 费呢，本届已经送出了3次助攻，是葡萄牙队内的助攻王。莱奥是边路的绝对爆点，速度惊人。所以中前场的这个配置 ，C 罗、B 费、B 席、莱奥，说实话，球迷们看了都说非常的豪华。但是问题是，葡萄牙的后防线年龄偏大。佩佩腿伤出战存疑，中卫转身偏慢，所以在防守方面呢还是有漏洞的。再来说一下西班牙，西班牙这届的状态呢可以用一个字形容，稳。 H 组头名出现，小组赛呢是2胜1平，0-0被佛得角逼平，4-0胜沙特，1-0胜乌拉圭，1球没丢。16分之1决赛呢3-0完胜奥地利。奥亚塞瓦尔梅卡尔杜，到现在为止，西班牙已经连续519分钟世界杯不失球，也刷新了赛事零封十场纪录。而且呢，球队已经连续34场国际赛事不败，这个稳定性放在本届世界杯那是独一档的。西班牙的中场呢是真正的世界顶级，罗德里、佩德里、加维这3个人凑在一起，控球率常年是60%以上，而且呢，传球的成功率呢也是碾压对手。18岁的亚马尔更是本届最大亮点，已经有2球2助攻，边路突破犀利的就不像一个18岁的孩子。奥亚塞瓦尔4球进账，状态火热。门将乌奈西蒙是世界杯历史零封十场纪录的保持者，但是西班牙也有隐患，边路有伤病。尼克威廉姆斯小组赛末轮内收肌受伤，皮诺肩伤。不过呢，最新的消息说这2个人已经开始恢复合练，应该能够出战，但是状态能够恢复几成，这是一个问号。那这一场我的判断呢，它是一场体系对球星的博弈。西班牙靠整体传控压制对手，葡萄牙靠防守韧性和球星的个人能力扛住。历史上两支在世界杯淘汰赛碰面，西班牙赢了2次，但最近一次大赛交锋，欧国联点球大战，葡萄牙赢了。我觉得关键的分水岭可能在70分钟前后，如果前70分钟葡萄牙能够守住，比赛就进入焦灼状态。70分钟以后 ，C 罗、佩佩这些老将体能下滑，西班牙可能会集中发力。但如果葡萄牙先通过反击或者定位球破门，那比赛就难说了。所以我大概率觉得这场比赛呢，会以平局进入加时，甚至点球。如果真的到了点球，那葡萄牙有去年欧国联点球赢西班牙的心理上的优势。好，再来关注一下第二场，美国对比利时。一边是美国本届世界杯公认的最大黑马，东道主全程主场作战，而另一边呢是比利时黄金一代的最后一舞，德布劳内、卢卡库、库尔图瓦这帮老大哥们大概率也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先说一下美国吧，美国这届真的是脱胎换骨啊！小组赛 D 组头名出现，2胜1负，16分之1决赛打波黑2-0赢下来，虽然过程一点不轻松，但还是赢了。 巴洛贡呢先打进一球，结果下半场第64分钟因为踩踏犯规被直接红牌罚下，少打一人，美国队硬是扛住了波黑的高压进攻。补时阶段第二

0: 尔文呢再进一个锁定了胜局，所以十人作战还能有这么稳，这一支美国队的心理素质和战术的执行力啊，确实配得上黑马的称号。但是关于这个红牌之后呢，出了一个大新闻，因为国际足联呢在7月5号宣布巴洛贡的禁赛处罚暂缓一年执行。那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一场对比利时他能打。根据报道呢说，特朗普总统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复核红牌。国际足联呢最终依据纪律准则第27条做出了缓刑的决定。比利时足协呢直接发声明表示震惊，认为这违反了世界杯竞赛的规程，但是木已成舟。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啊，所以这一场美国队是全员出战，巴洛贡本届3球在手，进攻端的火力是非常完整的。美国全队总身价4.3亿欧元，70%球员呢在欧洲联赛效力，体能和冲刺能力呢也是本届顶尖的。主帅波切蒂诺打造的高位逼抢体系，攻防转换是非常快的。普利西奇是这支队的战术灵魂，德斯特和罗宾逊两个边翼位来来回回冲刺能力是拉满的。巴洛贡不停赛之后，美国前场的三叉戟是非常完整的。高位逼抢加边路的速度，对比利时老化的后防线那是一个持续的考验啊。再来说一下比利时，比利时的故事呢也是这届世界杯最燃的剧本之一。小组赛G组头名出现，1胜2平，前两轮被埃及和伊朗逼平，末轮5-1大胜新西兰才惊险的出现。16分之1决赛呢是打塞内加尔，那场比赛我觉得到现在都觉得不可思议，0-2落后，85分钟还落后2个球。当全世界都觉得比利时完了的时候，结果呢86分钟卢卡库扳回一个，89分钟蒂莱曼斯绝平，加时赛蒂莱曼斯又点球绝杀，3-2完成了让二追三。这场比赛创造了2项纪录啊，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在85分钟之后还落后2球，最后常规时间没出局拖进加时赛的球队。蒂莱曼斯那个点球在第124分钟44秒打进，也创造了世界杯历史最晚的进球纪录。再来说一说比利时的黄金一代吧，德布劳内35岁，3届世界杯都有进球，队史世界杯最年长的进球者。卢卡库33岁，本届对塞内加尔呢又进了一个，世界杯的总进球数来到了7个，超越了威尔莫茨，独享比利时队史射手王。库尔图瓦34岁，从2018年季军之路一路扑到现在。还有莫尼耶34岁，维特塞尔37岁。观看这个年龄的名单，就像是一份退休的规划表。但是这些老男孩不认命啊！德布劳内赛前也说了，他说：“我和卢卡库一起走过了国家队的所有旅程，我们是同一代人。只要老球员还在国家队，就会尽可能不让比利时队出现成绩上的大滑坡。”那这话听得确实让球迷们动容。当然呢，比利时也有问题啊，后防线转身偏慢，60分钟以后体能会断崖式的下滑，这也是肉眼可见的。所以这是一场典型的团队整体对球星个人的对决，但现在双方的天平可能发生了变化。巴洛贡不停赛，美国进攻端完整，主场氛围加上全员的充沛体能，可以专门针对比利时的老化后防线的软肋。全员奔跑消耗，中场双后腰全程呢贴身绞杀德布劳内，60分钟以后加大逼抢强度。比利时的应对呢，则是前60分钟利用德布劳内的调度和多库的边路爆点建立优势，卢卡库呢可以利用他的高空支点作用去破解逼抢。所以我预测这一场比赛可能大概率90分钟吧，1-1。加时赛呢，比利时可以凭借大赛的经验艰难晋级。当然呢，这以上就是我对两场比赛的一个预测啊，到底结果如何，我们当然还是要看明天的结果。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继续聊球。
1: 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赛，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

0: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3: 以书为伴的青少年，朗读让你更自信，朗读让你成就自己。大家好，
4: 我是小小朗读者，
3: 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最好的时光就是当下，别等来日方长，学会珍惜当下。有位作家说，有一些事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无法懂得，当我们懂得的时候已不再年轻。世上有些东西可以弥补，有些东西永无弥补的可能。总以为人生还长，时间还有，结果很多人和事一去不复返，再也无法追回。人生在世，悠悠时光看似漫长，不过是白驹过隙，悠然而已。只有在人生的某个时刻，才会大彻大悟，哪来的来日方长，今天过得幸福比什么都重要。生活免不了会有遗憾，但我们尽自己所能就好。最好的时光就是当下，最好的生活就是拥有。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黄宏浩。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作家席慕容的《时光》。有人说，只要对任何一切抱有希冀，就会开出永不凋零的花朵。曾经我也相信，我的梦想，我的未来，可以像梵高的向日葵那般灿烂，那般温暖，然后路过的人都会对我感叹，忍不住为我鼓掌。但是这仅仅只是曾经而已，当现实在我面前，我却懦弱到了极点。我想我对梦想已没有任何热情了吧。就如现在听到任何关于未来的事，都不会再心潮涌动，薄凉的心脏敷衍着生和死的交替，在胸腔里挣扎着跳动着。关于信仰，梦想不沾染尘埃，要为自己勇敢地站出来。2年前，苏打绿是我的信仰，我坚信着，只要有梦想，只要相信自己，就会能把梦想变成我们想要的。2年后，我对信仰两个字已不再执着，因为我一直坚守着信仰。时间久了，我才发现，明不明天都已无所谓了。就算白天有强烈的阳光，也不能把我死去的信仰点燃。关于时光，原来不管事物怎么的变迁，时光依旧似水奔前。我也想坐在时光里，然后不小心让记忆轮回到以前，

0: 远久的回忆了呢？与现在的漠然相比，这一切都显得弥足的珍惜。我看到那些倒退的时光是那么的美好，曾经的年少，曾经的张扬，曾经的梦想如烟花般璀璨，这些年华都在流年中安然揽过。然而在青春的岁末，这一切已都消逝了，记忆与现在已在我光年之外，相距太遥远了。
1: 感谢黄宏浩带来的精彩分享。时光这篇散文中提到，年轻时的我们虽然狂妄，但怀揣着使命感和勇敢，那时的一切都显得神圣。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份勇敢可能会逐渐逝去，更多的是忧虑和自我担忧。如果我们的生活只是为了取悦他人或索取而不愿付出，那么我们就是在给自己画地为牢，这可能是让人失望的。作者提倡给自己多些自由，给别人多些温暖，这才是生活的真谛。好了，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我喜欢活着，生命是如此的充满了愉悦。我喜欢冬天的阳光在迷茫的晨雾中展开，我喜欢那份宁静淡远，我喜欢那没有喧哗的光和热。而当中午满操场散坐的晒太阳的人，那种原始而淳朴的印象总深深地感动着我的心。我喜欢在春风中踏过窄窄的山径，草莓像精致的红灯笼一路殷勤地张结着。我喜欢抬头看树梢尖尖的小芽儿，极嫩的黄绿色中透着一派天真的粉红，它好像准备着要奉献什么，要展示什么。那柔弱而又生意盎然的面目常在无言中教导我一些美丽的真理。我喜欢看一块平平整整油油亮亮的秋田，那细小的禾苗地排在一起好像一张多线的毯子。我喜欢山，每次当窗而坐总觉得满而尽绿，一种说不出的柔和。我还喜欢花，不管是哪一种，我喜欢清瘦的秋菊、浓郁的玫瑰、枯竭的百合以及悠闲的素心。我也喜欢开在深山里不知名的小野花，十字形的、解形的、心形的、球形的。我十分相信上帝在造万花的时候赋予他们同样的尊荣。我真喜欢，喜欢活着，喜欢这个世界。
1: 感谢蓝嘉瑞带来的精彩分享。我喜欢是张晓峰的散文作品，原文内容丰富，涵盖了作者对自然、生活和情感的细腻感受。此外，作者还表达了对梦、花、书、朋友和生活的喜爱，这些内容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珍视。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刘秋信。下面我给大家带来的文章是《月光下的中国》。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舞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荧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以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再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现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清风，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1: 感谢刘秋信带来的精彩分享。《月光下的中国》来源于诗人欧震，创作于2022年1月19日。整篇诗歌通过对祖国大好河山悠久历史的描写，表达出作者对祖国的热爱与深深的赤子情怀，以独特的视角和新颖的观点，简要地概括了祖国的发展，让人充满了爱国情怀。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罗嘉义。下面我给大家分享的是《花之歌》。我是大自然的话语，大自然说出来又收回去，藏在心间，然后又说一遍。我是星星，从苍穹坠落在绿荫中。我是诸元素之女，冬将我孕育，春使我开放，夏让我成长，秋令我昏昏睡去。我是亲友之间交往的礼品，我是婚礼的冠冕，我是生者赠与死者最后的极限。清早我同晨风一道将光明欢迎，傍晚我又与禽鸟一起为他送行。我在原野上摇曳，使原野风光更加旖旎。我在清风中呼吸，使清风芬芳馥郁。我微睡时，黑夜星空的千万颗亮晶晶的眼睛对我查看。我醒来时，白昼的那只硕大无朋的独眼向我凝视。我饮着朝露酿成的琼浆，听着小鸟的鸣啭歌唱。我婆娑起舞，芳草为我鼓掌。我总是仰望高空，对光明心驰神往。我从顾影自恋，也不孤芳自赏。而这些哲理，人类尚未完全领悟。
1: 感谢罗嘉义带来的精彩分享。花之歌是黎巴嫩作家诗人纪伯伦的散文诗组歌中的一首，诗人用花的语言来叙述大自然的话语，文中尽显纪伯伦风格中的轻柔、凝练、隽秀与清新的语言特点。诗人通过花语的清新流露，构建了一幅大自然活生生的图画，图画中有诗意的浪漫，也有现实的真实。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叶欣，我带来的文章是《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这是一张尺多宽的小小的横幅，马孟荣军画的，上方的左角写着一卷绿色的帘子，稀疏而长，当纸的直处三分之一，横处三分之二，帘子中央着一黄色的茶壶嘴似的钩，就是所谓软金钩吗？钩弯垂着双穗，石青色，丝缕微乱，假设小叶于清风中，只有一圆月，淡淡的清光遍满纸上，月的纯洁柔软与平和，如一张睡美人的脸，从帘的上端向右斜身而下，是一只娇缠的海棠花，花叶扶疏，上下错落着，共有五丛，或散或密，都玲珑有致，也嫩绿色，仿佛掐得出水似的，在月光中掩映着，微微有浅深之别。花正盛开，红艳欲流，黄色的雄蕊立立的，闪闪的，衬托在丛绿之间，格外觉着妖娆了。枝栖斜而腾挪，如少女的一只臂膊，枝上歇着一对黑色的八哥，背着月光，向着帘里，一只歇得高些，小小的眼儿半睁半闭的，似乎在入梦之前还有所留恋似的。那低些的一只别过脸来，对着这一只已缩着紧儿睡了，帘下是空空的，不着一丝痕迹。试想在圆月朦胧之夜，海棠是这样的妩媚而烟润，枝头的好鸟为什么却双栖而各梦呢？在这夜深人静的当，那高居着的一只八哥又为何竟撑着眼皮儿不肯睡去呢？他到底等什么来着？舍不得那淡淡的月儿吗？舍不得那疏疏的帘儿吗？不不不，您得到帘下去找，您得向帘中去找，您该找着的卷帘人了。他的情韵风怀原是这样这样的哟，朦胧的岂独月呢，岂独鸟呢？但是咫尺天涯，叫我如何耐得？我拼着千呼万唤，你能够出来吗？这夜话布局那样精济，设色那样柔和，古精彩足以动人，虽是区区尺幅，而情韵之后已足轮机夹随而有余。我看了这话，徐然而惊，留恋之怀不能自已，故将所感受的印象细细写出，以致这一段姻缘。但我于中西的话都是门外汉，所说的话不免为内行所笑，那也只好由他了。
1: 感谢叶欣的精彩分享，这篇文章也是由朱自清写的。月朦胧，鸟朦胧，形容了夜晚的月亮和鸟影，月亮被云朦胧遮挡，不见明亮之貌，鸟的形象也不清晰可见，给人一种朦胧模糊的感觉。这种朦胧的景象使人感到宁静神秘而又诗意盎然。其次，帘卷海棠红描述了海棠花在夜晚中洋溢的红色。海棠花是中国传统的美丽花卉，以其红艳娇美而闻名。卷帘的意象暗示了花朵的繁茂，红色更进一步强调了夜晚的热烈和独特。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这句诗运用了简练的语言，将夜晚的景色描绘得生动而朦胧。 在描绘自然景色的同时，蕴含了作者对自然之美的赞叹和情感的表达，以及对诗意的追求和对人生的思考。我是主持人陆诗，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小小朗读者，我们下期再会。

0: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2: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0: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6: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8: News 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今天，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提前批本科安排在7月8号至14号录取，7月14号至15号征集志愿。本科批次7月17号至24号投档录取，7月25号至31号征集志愿；提前批专科及专科批次8月1号至8号投档录取，8月8号至14号征集志愿。鉴于台风美沙克对我省的大风影响基本结束，汛情影响仍在持续。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今天10时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美沙克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7月4号以来，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玉江、桂江等江河出现明显涨水过程，77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超警幅度0.02至5.80米。40条河流出现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个别水库出现重大险情。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77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经有超90部影片集中上映。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供给充足，学生与亲子群体成为观影主力。郑州市消防救援局今天发布通报称，今天早上郑州一小区发生火灾，致5人死亡、1人受伤，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2决赛，英格兰3-2战胜墨西哥晋级8强。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将进行2场1/8决赛，3点葡萄牙对西班牙，8点美国对比利时。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17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全天整点播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在这个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0: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2: 玩游戏来了，
3: 游戏开始了
1: ，Ready
3: Go！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那么新一周又是伴随着很多雨水的到来啊，所以说大家外出的时候要多加注意一下了，特别是这个外出骑电动车的话啊，可能你骑着骑着途中下雨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6号，中雨，24到31摄氏度。明天呢是有阵雨，24到30摄氏度。后天也是有阵雨啊，25到31摄氏度。

现在的气温老是比较高，而且呢雨水又多，那么我们人体的一个状态也是会发生一个明显的变化。很多人应该在这个季节总会感觉到浑身疲惫，胃口变差，烦躁，失眠，频繁上火，却找不到根本原因。从中医天人相应的这个养生理念来看了，夏季所有的身体不适呢，都是和季节独有的气候特点息息相关。夏季养生从不是盲目降火，祛湿进补，读懂季节规律，顺势调理，才是最高效最科学的度夏方式哦。

夏季呢，天地阳气升腾发散，全部是浮于地表，带来了高温天气。对应到人体，毛孔长期是处于张开的状态啊，体表温热，易出汗，但是体内的脏腑，尤其是脾胃的阳气呢，会相对空虚，形成外热内寒的特殊体质状态。这也是夏季最核心、最容易被忽视的养生关键。很多人觉得这个天气炎热啊，就肆无忌惮的吃冰饮，还有冰镇的瓜果、生冷凉菜，长期待在空调风口直吹，殊不知这个寒冷之气呢，会直接的侵入虚弱的脾胃，损伤脾阳。脾阳受损之后呢，运化水湿的能力下降，就会出现食欲不振、腹胀反酸、大便黏腻、身体困重等苦夏症状，秋冬还容易引发肠胃病、关节寒湿疼痛

0: 你自己。
1: 夏季解暑，优选温饮或是常温的饮品啊，比如说冬瓜水、陈皮茶、乌梅汤，拒绝冰镇食物，避免空调直吹腰腹脖颈。晨起呢，可以适量的吃生姜，晚间温水泡脚，驱散体内潜藏的寒气。

夏季高温闷热，降雨频繁，空气湿度大，形成典型的暑湿气候。中医讲啊，暑必夹湿，暑热裹挟着湿气是夏季独有的病邪。湿气最容易困阻脾胃气机，脾胃运化失常，水湿呢无法正常的代谢堆积体内，人就会出现浑身沉重，四肢乏力，头脑昏沉，胸闷气短，虚胖浮肿，舌苔厚腻等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夏天啊，明明没有劳累，却整日疲惫不堪。生活当中，甜食、重油重辣、夜宵、久坐、少动，都会加重体内内湿，和外界外湿叠加，加重身体不适。

季是对应五脏，夏季呢心经主食，暑热属于这个阳热之邪啊，极易扰动心神，导致心火偏亢。同时呢，汗液为心之液，夏季出汗量大幅增加，不仅流失精液，还会持续的耗散心气、心血。双重作用下呢，现代人很容易出现情绪急躁、易怒、焦虑、心慌心悸、夜间多梦、入睡困难、心神不宁等问题。很多人夏季失眠、情绪差，并非压力过大，而是季节气候带来的生理性心神损耗。

夏季呢，白昼最长，黑夜最短，人们活动时间延长，加上高温持续出汗，人体的阴液、精液处于持续消耗的状态，极易出现阴虚精亏。这也是夏季很多人会出现口干舌燥、咽喉干涩、眼干疲劳、手心发热、虚火上浮、熬夜之后状态极差的核心原因。和实火不同，夏季呢多属上火，是精液不足导致的虚火，盲目清火只会越清越虚哦。夏季所有的这个养生问题啊，皆源于季节四大特性：外热内寒、暑湿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5。

0: 八，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1: 是有人天天恋爱，
2: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3: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0: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西游记》。
4: 玩游戏来了，
5: 游戏开始了
6: ，Ready Go！
5: 师傅，等等我，我也。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因为这个听声音闷和这个耳鸣去看病啊？然后结果医生说出你耳朵长毛了，耳朵长毛已经很离谱了，更离谱的原因啊，居然是和采耳可能是有关系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耳部清洁和采耳。

部分人的家里呢都会常备着棉签或是挖耳勺，每当感觉耳朵堵塞或是刺痒的时候啊，就会下意识的掏一掏。为了掏得干净，很多人甚至买了螺旋耳挖、弹簧耳棒、可视镜头等各样道具啊。但事实上，你的这个耳朵可能根本不需要被如此精致的清理。耳屎虽然说被冠上了这个屎字啊，可是它却不是耳朵的排泄物哦。

而且这个耳屎啊，有一个文艺的学名叫做叮咛。叮咛的形成呢，其实对人大有用处啊。人体的耳部结构由里到外依次是耳蜗、鼓室、外耳道和耳廓。外耳道的外侧1/3是软骨部，这里的皮脂腺和叮咛腺呢，会负责分泌出一种抗菌防水的蜡状物质。这种物质和脱落的外耳道表皮混合在一起，就组成了叮咛。它们共同为人的耳朵建立起了一套防御机制。虽然耳朵眼很小，但是对于细小的尘垢和昆虫而言，无异于大敞四开的门洞。叮咛的存在呢，可以阻止这些外来物质进入到体内。同时，含有油性呈现酸性的叮咛，还可以让耳道保持干燥，维持酸碱平衡，让我们的耳道不会沦为一个潮湿又多碱的天然培养皿。问题

叮咛对于多种的细菌都有杀灭效果，还能够有效的阻止真菌繁衍。由此可见，矢子实在是对它是一个误解啊！小小的叮咛其实用处无限，如果掏得太干净了，反而对耳道没有益处。有人或许会担心叮咛积得越多，最终就造成耳道堵塞，听力下降。这种情况呢叫做叮咛栓塞，确实有的人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大多数人其实呢不必担心。外耳道和耳蜗之间呢有一道薄膜作为屏障，叮咛根本就穿不过去，主要聚集在外耳道的外侧。叮咛呢会不断的向外耳道的道口，也就是耳廓移动，我们咀嚼、吞咽或是运动的时候啊，它就会在不经意间被排出。如果掏耳太多频繁，其实还有意想不到的缺点。比如美国耳鼻喉学会呢就曾指出，经常清除耳屎的人耳屎是会越来越多的，因为在掏耳的过程当中呢是会刺激到外耳道腺体。想想看，作为耳道的卫兵，腺体发现耳道里的防御机制被破坏了，是不是就会分泌更多，结果就只能是恶性循环了。有人或许会问啊，不自己掏，去找专业些的采耳机构会不会好很多呢？答案也许会让你失望，去外面采耳远比想象中的要危险哦。

和家里相比啊，许多采耳机构的道具是花样繁多，鹅毛棒、孔雀羽、小音叉、马尾棒，它们各有各的用处啊。先是轻抚面孔，再是刺激耳道，接着还有耳部按摩，活脱脱是掏耳界的十八般武艺。不过呢，根据多家的媒体报道啊，这些采耳工具在保管和消毒上都是不达标的。比如说像羽毛一样的孔雀羽，它往往是采耳的开场白，会在耳朵里旋转，但很多采耳机构呢都不能够做到一刻一换，而是循环使用，在消毒的时候也只是用酒精擦拭一下，根本起不到杀菌的作用。如果上一位客人的耳道里有真菌，很容易就会被工具传递给下一位。此外，采耳机构的采耳流程呢也有隐患，比如很多人呢会拿鹅毛棒在脸部和耳道来回的横跳，如果脸部有异物，很可能就会被这些容易吸附微小颗粒的绒毛带到耳朵里。在经过掏耳之后啊，你的耳朵可没有丝毫的防御性。最重要的是，很多采耳机构往往还会提供其他组合服务，比如足疗、按摩等，因此这类场所往往都是较为湿润的，就算工具清洁到位了，也会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滋生微生物。很多医生在接受采访时呢都表示过，遇到的耳道里有真菌感染的案例无一例外都是去过采耳机构的。但是工具的危险性还不是最主要的，商家页面里资质丰厚的技师实际上大多都是自卖自夸。目前呢，国家尚未认证采耳师这一职业，也因此不存在统一认定的行业标准。有媒体报道啊，许多采耳师可能培训一周就上岗了。正常的掏耳朵只是用这个用具来清洁耳道，但是采耳店里的采耳往往会打着让人放松舒适的名义，拿各种工具来刺激耳道，如果力度过猛，很可能就会造成外耳道损伤，严重的甚至会刺穿骨膜，这就得不偿失了。市面上呢的这些网红采耳店啊，许多还宣称能治疗中耳炎，但很遗憾，这更是一个宣传的途径啊。首先啊，采耳店并没有医疗行业的从业资质。其次呢，中耳炎是发生在耳朵的骨室当中的，骨室和外耳道之间呢是由骨膜作为界限，掏耳朵根本治疗不了中耳炎。

对于许多人来说，掏耳朵确实是一种习惯。其实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掏耳也没有什么坏处。首先呢，掏耳不要过于的频繁，毕竟耳屎会在我们的正常咀嚼啊运动当中被排出。我们可以在觉得耳朵有明显的堵塞或是刺痒感的时候再去简单的掏一掏。其次呢，选择工具一定要谨慎。很多人习惯用棉花棒，觉得可以把叮咛粘出来，但是这种方法呢并不推荐。根据调查，叮咛的干湿性质因人而异，中国人大部分都是干性的叮咛，用棉签只会把叮咛推到里面，相比之下掏耳勺更合适。不过在用掏耳勺的时候啊，也不要掏得太深了，避免会刺穿鼓膜，造成疼痛和听力下降。由于体质不同，环境各异，有一些人的确是要及时掏耳的，不然就可能有叮咛堆积的风险。比如在游泳和洗澡的时候不注意防护，水进入到了外耳道，或者一些人外耳道狭窄，表皮细胞生长异常，叮咛排出能力较差。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不及时掏耳，叮咛长久堆积之后啊，就会造成听力下降。但是若感觉到明显的耳道堵塞、听力下降或者是头脑晕眩啊，一定不要自己动手掏，而是最好去医院挂个号，查清楚是什么情况。如果确定是叮咛堵塞，医生通常会用药水软化叮咛，再用专业的工具掏，这样呢就比较安全了。另外，这个小孩子的发育不成熟，老人耳道松弛，对他们来说，叮咛可能不会顺利的自然排出，同样是需要去医院进行处理的哟。

好啦，我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明天。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3: 直击新闻事件，
2: 聚焦民生热点，
3: 客观及时，
2: 视角独特，
3: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4: 全市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省先进基

0: 层党组织和平大坝水背村，党建引领促振兴，富民善治惠和美。鱼跃人欢龙舞丰年，飞鱼追龙为万绿湖开渔送福添喜。江东新区古竹凤梨开园，激活乡村甜蜜经济。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四月至2026年四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今天，2026年全市党外干部政治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式在市委党校举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廖继聪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廖继聪强调，参训学员要深刻把握统一战线的核心要义，深化理论武装，增进政治认同，提高自身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要主动服务中心大局，在助力绿色发展区建设、产业建设大会战 2.0、百千万工程深入实施、绿美河源生态建设、增进民生福祉中展现担当作为，始终做发展上的实干家。要坚持严以修身，开展好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严守纪律规矩，坚持以身作则，始终做形象上的示范者。据悉，此次培训班为期五天，邀请了省社会主义学院、华南理工大学专家教授进行授课，将有效提升学员的政治素养与履职能力。河源台记者黄婷、袁维敏报道。近年来，和平县大坝镇水背村坚持党建引领，在队伍建设、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服务上持续发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年，和平县大坝镇水背村党总支部被授予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素有千年水背、扬名客乡美誉的水背村，现有党员54名。多年来，该村党总支部始终把筑牢基层战斗堡垒放在首位，通过建强班子队伍、规范组织生活、激活党员活力，打造了一支敢担当、善作为、接地气的基层党员队伍。和平县大坝镇水背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东：
1: 我们规范支部标准化建设，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议、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谈心谈话等制度，同时严选党总支部书记、支委委员，优选责任心强、群众认可、懂业务的骨干来担任，用心解决群众直男丑胖的问题。
0: 群众的需求在哪里，党总支部的工作方向就在哪里。面对新形势下乡村治理难题，水背村依托党小组和妇联力量深耕网格治理， 推行了积分制管理与数字化治理平台，引导村民主动参与村庄建设和环境管护。同时，该村还深挖阳明文化，常态化开展法治宣讲、文明评比、矛盾调解，以德法并举、涵养淳朴相风。近三年共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145件，实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乡村治理井然有序、温暖有效。和平县大坝镇水背村村民朱干群：
2: 这头里这样几天来都搞了好好，是吧？我们都让这大粮食来了，是吧？老百姓要劳于苏劳，温建也改变了好台，这头里工程趁入你也继续有好多人潮入，提价的促年会幸福感会增加。
0: 如今的水背村已建成3A 级乡村旅游景区、研学基地和文创产业园，特色种植、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百香果、荷花、郁金香四季观光产业方兴未艾。党建的引领带动，让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双双增收，共同富裕的路子也越走越宽。和平县大坝镇水背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东：
1: 和平省先进之城党组织不是终点，而是我们提质畅游新起点。我们的核心新思路就是守住基础不滑坡，不是短板不停步，融合发展再升级，长效资质构成果，做到示范引领扩效应，坚决防止牌子到手工作松手，此事擦亮先进金字招牌。
0: 和平台报道。乐游河源，鱼跃人欢，龙舞丰年。昨天上午，东原省级非遗上管镇新轮村追龙项目亮相万绿湖，为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活动送福添喜。在万绿湖畔，上管镇新轮村追龙项目热闹开场，手工扎制的巨型香火龙布满星火，非遗传承人步调一致，挥舞龙身缓缓巡游。相较于夜间表演，东原追龙白天展演清晰展现香火龙完整造型与巡游姿态，长龙灵动游走，气势庄重，韵味十足。东原追龙拥有数百年传承历史，火龙寓意驱邪避灾、风调雨顺，寄托了渔民期盼水域平安、渔获满仓的美好心愿。东原县上管镇新轮村追龙传承人陈毅：
3: 我们把这项500年客家非遗融入开渔节，主要是为了渔民祈福，愿水域平安、风调雨顺、渔获丰收，借助文旅盛会展现非遗，让更多的游客认识河源的客家民俗，让追龙文化更好的传承下去，让非遗传播出去。
0: 活动现场设置了游客互动体验环节，在非遗传承人现场指导下，不少游客有序上前接过龙杆，亲手扛起火龙，跟随队伍同步巡游，沉浸式感受客家非遗的独特魅力。游客：
4: 我从广州过来，第一次，感觉很有气势嘛，有一个好兆头，非常好玩。但是那个有点重，我摆起来也挺困难的，参与感比较强，感觉很开心。
5: 我是早上从深圳过来的，然后听说有这个追龙的活动，然后就过来参加了。搞完了后有那个亲子的一个互动嘛，孩子很感兴趣，然后我就参加了一下，体验感很好，希望你们越办越好。
0: 据悉，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活动从7月4号持续至12号，开渔盛典、垂钓大赛、湖畔音乐文创发布、宠物乐园、精品市集等活动轮番开展。其中，广货行天下河源环万绿湖专场展销吸引了现场不少游客驻足。来自河源市祝定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表示，公司专注朱顶红种业创新、花卉规模化生产与农文旅三产融合，希望通过此次展会全方位展示企业产业发展成果，拓宽品牌曝光与线下销路。河源市祝定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 曾锦农。
6: 这次我们带来的不仅是成品，更是我们全产业链的一些成果。除了常规的，我们有朱顶红的鲜切花、精品盘栽，重点展示了我们的核心产品最新推出的棉花蜡球。我们也带来了在市区景观的现场绿化项目，这体现了我们从单纯卖产品向商场服务延伸。

0: 的一个探索，我们希望通过展会让大家看到河源朱顶红从种球到景观的全链条的价值体现。
1: 主办方表示，作为广东省暑期文旅消费季重点活动，本次开渔活动紧扣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战略部署，以传统渔俗为根基，创新串联非遗展演、国风沉浸式演绎、投鱼公益拍卖、农特产品展销、休闲垂钓赛事五大特色玩法，将一湖好水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新村的水经济动能。河源台记者张梅莲、袁维敏、曾敏报道。近日，我市万隆城暖心驿站万绿湖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文化长廊揭牌。此次揭牌项目依托深圳对口帮扶资源落地见效，是我市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加强万绿湖生态保护的重要实践。为切实将对口帮扶红利转化为生态保护实效和城市民生温度，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动对接深圳对口帮扶协作河源指挥部，争取100万元乡村振兴类帮扶资金，实施合力护源阵地建设与暖心驿站升级改造项目，全力打造生河协作志愿服务与服务新就业群体示范样板。暖心驿站升级改造项目覆盖全市150个暖心驿站，统一悬挂深河共建暖心驿站标准化 logo 标识与宣传海报。暖心驿站配备空调、冰箱、微波炉、应急药包、共享雨具、充电宝等便民物资，同步开发暖心驿站地图微信小程序，实现一键查询、精准导航，破解新就业群体吃饭难、喝水难、休息难、如厕难痛点。同时，暖心驿站兼具基层治理功能，引导新就业群体化身移动网格员，参与文明监督、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构建服务暖心加治理聚力双向互动新模式。合力护源阵地建设项目落地东源县新港镇，打造环湖特色志愿服务阵地矩阵，在镜花园景区出口道路旁建设万绿湖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文化长廊，设置环保宣传栏、互动体验区，在游客中心出口设置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打卡点，依托景区人流优势，让游客在游览途中沉浸式学习生态环境志愿服务知识，同时为万绿湖景区游客中心志愿驿站配备桌椅、饮水机、急救箱、游客寄存柜、轮椅等设施，兼具志愿者培训、物资存放、游客休憩咨询、饮水充电等多元功能。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位于江东新区古竹镇茶岭村的德川凤梨采摘园近日开园，本地优质西瓜凤梨集中上市，以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助力百千万工程提质增效。走进古竹镇茶岭村德川凤梨采摘园，连片凤梨长势旺盛，硕果累累，金黄饱满的果实挂满田间，清甜果香扑鼻而来。江东新区古竹镇茶岭村德川凤梨采摘园负责人叶云清：
3: 我们种植的都是优质的品种丝瓜凤梨，特点的是甜度高、水分足、果肉细腻。今年我们基地的凤梨有60多亩，长势呢非常理想，产量有15万斤，采摘期从7月份到10月份。
1: 新鲜采摘的本地凤梨风味独特，口感极佳，沉浸式的田园采摘体验也成为市民游客近郊休闲的热门选择。游客叶红玉：
4: 今天是特意过来这边摘凤梨的，这里的采摘的环境呢特别好，这个凤梨很好吃，又脆又甜，水分又很充足，它比那个菠萝口感还好。今天转了一圈就摘了一筐。
1: 依靠优良的果品品质，今年古竹镇凤梨收获了良好的市场口碑。为拓宽产销渠道，该采摘园以现场采摘、线下直销相结合的方式，打通农产品销售最后一公里。江东新区古竹镇茶岭村村委委员叶红培：
5: 我们 通过呢到现场采摘，还有一个现

0: 下那个网购，通过朋友圈啊、抖音啊宣传，通过顺丰发货给那些客户，保证品质，每天的销售量几百斤，感觉总的产量还是不够。我们现在尽量呢发展其他农户啊，通过错峰来种植，把这个产能、产量、质量保证都搞上来。
1: 江东新区古竹镇创客之家负责人黄立豪，
2: 古竹它是依托那个创客嘛，现在搭建了一个创客之家的一个线上平台。凤梨呢，它也是很大只，而且呢，它那个甜度也是很高的。我们也是想看看能不能通过网上销售的一个方式，就多点起一个宣传以及一个带动那个农户增收的一个效益。
1: 下一步，古竹镇将持续深耕特色果蔬种植产业，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完善农旅配套，推动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持续激发乡村甜蜜经济，助推全镇乡村振兴工作提质增效。河源台记者张梅莲、刘德报道。
3: 联播快讯，
1: 下面是一组简讯。近日，位于江东新区起步区的滨江碧道正式对外开放。该碧道沿东江东岸延伸，全长 3.2 公里，宽4米，总投资约280万元，历时两个月完成建设，是江东新区起步区落实百千万工程、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的一项具体举措。今天，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提前批本科安排在7月8号至14号录取，7月14号至15号征集志愿，本科批次7月17号至24号投档录取，7月25号至31号征集志愿，提前批专科及专科批次8月1号至8号投档录取，8月8号至14号征集志愿。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折射出我国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扩增。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重要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记者今天从市气象局获悉，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季风槽共同影响，我市未来几日将持续出现强降水天气，需要进一步做好防汛防风安全防范。据悉，7号至8号我市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4到32度。市气象局提醒，强降水过程伴有短时大风，易造成树木、工棚、临时搭建物、户外广告牌倒塌，户外活动、农事及高空作业需避开雷雨时段，严防雷击。决定强降水易引发山洪、城乡积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各地各部门要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及时排查隐患，做好避险准备。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4: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5: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6: 走猪有杆秤，
7: 手中有杆秤，
6: 心中有规范，
7: 心中有规范，
6: 廉洁除政，
7: 廉洁从政，
6: 内外兼修，
7: 内外兼修，
6: 人生要精彩，
7: 人生要精彩，
6: 为官须戒贪，
7: 为官须戒贪，
6: 灿廉洁树新风，
7: 唱廉洁树新风。新风
4: 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

剑法深入人心，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

0: 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0: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1: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0: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 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9: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0: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

0: 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8: 本台消息， 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10: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9: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行迹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0: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行衔接、行迹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8: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滕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滕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2: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1: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13: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11: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 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14: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八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

0: 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1: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0: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2: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3: 碰到台风期间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4: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4: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4: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7: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 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5: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9: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1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4: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6: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敬祖宗，孝父母，宜兄弟，和夫妇，睦宗族，教诵读，戒逆孩。
7: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不凌尊长，不欺幼小，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强者益之，弱者扶之，穷乏则代周，疾患难则维持保全，冠婚其庆，丧祭其哀。
0: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陆诗。夏天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在我看来，夏天的浪漫是永不过时的。今天在节目的开始，想给大家听的一首歌是由蓝心雨演唱的《夏天的风》。听这首歌啊，脑海当中会浮现很多的画面，比如说街角奶茶店的少年少女各自怀揣赤诚心事，浪漫与落霞并肩随风奔跑，蝉鸣不停，六月长情，把夏天偷偷藏进冰箱的气泡水里，啃一块冰镇西瓜吹风扇，仲夏夜星空下向萤火虫许愿，我们可不可以也有一个蒲公英的约定，明年夏日可期，你也如期而至。

赵雷的这首歌曲，我记得，在我看来，旋律温文尔雅，故事娓娓道来，通过轻柔的旋律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平凡而美丽的画面。这是一首讲述妈妈与孩子的歌，句句不提思念，却早已将自己对母亲的想念送达听者的心里。朴实的旋律配上赵雷极具故事感的声音，每当音乐不经意响起，这份思念就会直戳心窝。也许如歌词一样，从我们出生那刻就与家人建立了注定要不断往复轮回的羁绊，无论这一世是朋友，是叔父，是恋人，还是母子，尽管身份不同，彼此之间的感情纽带也会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用不同方式守护彼此。我很乐意去相信这种设定，我很爱我的家人，尽管我们有时会吵得不可开交，我也想和已经去世的亲人在下一世再相遇。也许我们与亲人的关系早已注定，不知已经经过多少个轮回。

这首歌曲是由王二浪演唱的《把回忆拼好给你》。在时间的流逝中，我们不断地失去着过去的记忆，而那些记忆就像一块块拼图，需要我们细心地拼凑起来，才能呈现出完整的画面。人们常常说，时间可以治愈一切，然而时间并不能真正抹去或治愈什么，它只是让我们逐渐习惯疼痛，习惯失去，习惯忧郁。我们不能控制时间，但我们可以选择怎样面对。

听这首黎栋子和张子豪演唱的《罗生门》，都会被深深的吸引，因为就像一个老朋友带着你走过世界的复杂，告诉你感情中不变的真谛。歌手的嗓音如泣如诉，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情感，不自觉地被带入到歌曲的情境之中，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在雨中寻找爱情的人，看着自己的影子在路灯下拉长，孤独又坚定。如果你也是那个在复杂世界中寻找自己的人，那么你一定会喜欢这首歌，它既像是一首悲伤的挽歌，又像是一首充满希望的赞歌。它告诉你，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你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罗生门，找到那份

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大鱼》，以他独特的嗓音和优美的歌声而闻名，可以算得上是周深的封神作。他在《大鱼》的歌声一如既往的干净，从低沉的歌声和吟诵到悠远的激情，他层次丰富，与深厚的感情相一致，用细腻空灵的方式唱出了《大鱼》中春、坤、秋复杂的情感命运。我第一次听《大鱼》这首歌曲就觉得非常震撼心灵，一直以为是一个女高音歌唱家唱的，后来才知道是周深唱的。

0: 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陆诗。这是由买辣椒也用劝演唱的《起风了》。这首歌曲的名字啊，让我感觉非常的有诗意和意境，也让我感到秋风萧瑟，落叶漫天，风暴即将来临。人们都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却不知道归来仍是少年只是理想。阅尽千帆，洗去铅华后，人的心境是变化的。东山春酒绿，归隐谢浮名，这才是沧桑后的状态。慢慢的觉得有很多事情都是要经历的，只是经历的时间不同，顺序不同罢了。比如爱人的离开。

人的离世，只有经历过世间百态，才能明白儿时就会背的那些道理。我觉得人这一生都在修炼，直到暮年才能真正的明白什么是人生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才会无惧笑话。起风了，迎接

周杰伦有很多首歌曲，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一首《说好的幸福》呢。在听过这首歌之后，我被歌词所打动，深深感受到了其中所传达的情感。歌词中的一句句、一个个画面，让我仿佛置身于歌曲所描述的情境之中。我能感受到歌手深深的思念和无法释怀的心情。每一句歌词都让我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的爱情故事，那份原本甜蜜幸福的感觉瞬间涌上心头。然而当歌曲最后提问，只是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我感受到了歌手内心的痛楚与无奈，也唤起了我对爱情的思考。这首歌曲并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更是一种深情的诉说和对遗憾的表达。歌手的情感直击人心，让人不禁为他感到伤心和心疼。在这个充满浮躁和喧嚣的世界，这样一首词意深沉的歌曲，让我感受到了一丝

我第一次听告五人演唱的这首歌曲《爱人错过》，就已经被这首歌深深的吸引了。这首歌把两个人的相遇、相爱、互相错过、遗憾和洒脱表现得淋漓尽致，听着歌仿佛能置身其中，真实地感受到歌曲中的故事。告五人的音乐，浪漫中带着酷，摇滚中隐藏着温柔。两车相撞叫车祸，两人相撞叫爱情。有一些人不一定要拥有，光是遇见就已经很美好。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是大团圆结局，遇见过也许也是很幸运的。当中的一句歌词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想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也就是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

当你听完这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你就会明白，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暂时的，痛苦、失败、幸福、成功，甚至连我们的存在都是暂时的。我们不会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未来会怎么样，所以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记住它都会过去的。一定要相信，所有的事到最后都是好事。

当你听到这首歌曲，有没有一种慵懒随性的感觉呢？很温柔又很有故事感，像是在一个无所事事的晚上，独自一人慵懒地窝在阳台，吹着小风看美景。在节目的最后，一首由陈静飞演唱的《晚风》送给你们。我是陆诗，让我们明晚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91.1 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91.1 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用真诚赢得信任，以党性凝聚人心，廉洁广东从我做起。坚持

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1: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2: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燕咸泥，浪费好比何决堤。
3: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4: 亮光光秀才了，
3: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5: 春雨江春情故天，
3: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 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3: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4: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5: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6: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0: 么么哒，
7: 主播大联盟，
8: 主播大联盟，
9: 放肆听。听众朋友晚上好，9月5日的星期一，北京时间来到了22点05分，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主播大联盟首先进入今天的新歌速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歌速递。由方文山作词，许嵩谱曲演唱制作的《纸上雪》，在2022年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艺节目《诗画中国》当中是正式上线了。那这次是许嵩和方文山受邀联手的创作，一曲《纸上雪》用音乐的形式去描绘诗画交融的山河雪景，去演绎对雪衣故人的真挚情感。一起来听中国风，一起品味许嵩，一起来听许嵩发行在同名专辑《纸上雪》当中的最新歌曲《纸上雪》。

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故事会。今天音乐故事会呢，我们来讲讲伍佰老师。相信很多人第一次爱上伍佰就是因为伍佰独特的嗓音以及独具一格的音乐魅力。那么伍佰自己是怎么样爱上音乐的呢？根据推测或者说根据粉丝的了解哈，是在他高中军乐社的时候，当时他对管乐非常着迷，没想到从此就对音乐沉溺到了不可自拔的一个地步，甚至丢掉课本 打完吉他和组班，这样的深沉和热爱令人动容哈，但这样的行为不值得模仿。当然对于我们这些粉丝来说呢，不读懂伍佰的人生经历哈，就不可能真正的读懂他的歌曲。他在上台北的时候为了温饱干过小弟业务，拉过保险，摆过地摊。那个时候呢，经常一天身上只有50块钱吃一顿。到后来呢，到乐器行上班， 拜崔可权为师学了蓝调，但是还是穷得苦哈哈。当时为了买一把8000块的电吉他哈，掏光身上仅有的6000块钱，还找别人凑了2000，才拿下了他人生当中真正的第一把职业电吉。但是这股对吉他的过度狂热哈，让伍佰搞丢了乐器行的工作，因为乐器行的上班时间是禁止弹吉他的。 但是这个时间的历练呢，也让伍佰对小人物和弱势群体有敏锐的描绘和关怀，所以呢，写了一首讽刺社会的歌曲，叫《小人国》，我们一起来听。而《小人国》这首歌曲呢，也在致敬 Talking Heads 式的 New Wave 的音乐风格当中，唱出了对阿 Q 精神的一种批判。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欢迎来点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点歌台。
1: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大联盟，这里是音乐点歌台，我是刘彻。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911河源综合广播，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分享自己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心情，想要送出的祝福，想要表达的情感。那在这里呢，先做个抛砖引玉啊，点播一首歌曲送给七姑娘，你最喜欢的缘由会来自周杰伦的专辑《七里香》，是我们都认为的周杰伦最甜的一首情歌。

0: 此刻
1: 我在91.1等你，
0: 爱情、
1: 友情、
0: 亲情，
1: 这个季节91.1和你一起努力付出，
0: 见证着这个关于时间与爱情故事的季节，
1: 让我们一天天变得具体绚烂，
0: 爱不间断，91.1快乐进行。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2: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3: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主播大联盟继续来推荐好歌。下一首歌呢，来自张靓颖的《滚动》，收录在 EP 感谢当中。这首歌的创作动因呢，是因为张靓颖呢有一位罹患癌症并与病魔斗争多年的粉丝兼好友，希望把这首歌曲创作出来赠予给他，并且分享给所有和病魔斗争的人。来自张靓颖的《滚动》，一起来听。
4: 不

下首歌曲《王子的新衣》可以说是制作人为萧敬腾多变的唱腔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词里行间呢也充斥着萧敬腾对待音乐的个性态度。《王子的新衣》，当代乐坛的新童话，一起来听。

下首歌刘雨桐的《等风来》，带有着清新自然、淳朴不造作这种本真美好的东西的这样一首歌曲，在中国好歌曲这样最不缺原创的、个性的和精彩的这样一个舞台上，刘雨桐凭借这首如沐春风的《等风来》，给所有听众的心里留下了一抹关于清新的印象。一起来听刘雨桐的《等风来》。

主播大联盟继续来推荐好歌，下一首歌来自泳儿翻唱自刘若英的《后来》。作为一个香港出生的歌手，能把国语的咬字唱得这么准，我觉得对于所有喜欢泳儿和喜欢《后来》这首歌的人来说呢，都是一个共同的惊喜。一起来听这个很多人心中的情歌小天后泳儿带来的一首翻唱《后来》。

我比想象中爱你本来是 JS 为 VSHE 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但是由于过分喜欢和气质贴合，所以忍不住献唱了这首歌。所要带来的这首歌的版本也可以说是 JS 的原唱版本。

下首歌 Hebe 田馥甄单飞之后的经典之作《魔鬼中的天使》，也是作为他第二张个人专辑 My Love 当中的上乘之作。这首歌的词曲创作者姚若龙和陈小霞呢，也是合作多次的金牌搭档，严丝合缝的词曲也赋予了 Hebe 田馥甄创造经典的能力。

临近节目的尾声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守候和陪伴。最后首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一丝不挂》，作为最后首歌曲送给大家。我是刘彻，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分手时内疚的你一转脸，为日后不想有什么牵连。当我工作睡觉祷告。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0: 全市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和平大坝水背村，党建引领促振兴，富民善治会和美；鱼跃人欢龙舞丰年，非遗追龙为万绿湖开渔送福添喜；江东新区古竹凤梨开园，激活乡村甜蜜经济。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今天，2026年全市党外干部政治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式在市委党校举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廖继聪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廖继聪强调，参训学员要深刻把握统一战线的核心要义，深化理论武装，增进政治认同，提高自身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要主动服务中心大局，在助力绿色发展区建设、产业建设大会战 2.0、百千万工程深入实施、绿美河源生态建设、增进民生福祉中展现担当作为，始终做发展上的实干家。要坚持严以修身，开展好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严守纪律规矩，坚持以身作则，始终做形象上的示范者。据悉，此次培训班为期5天，邀请了省社会主义学院、华南理工大学专家教授进行授课，将有效提升学员的政治素养与履职能力。河源台记者黄婷、袁维敏报道。 近年来，和平县大坝镇水背村坚持党建引领，在队伍建设、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服务上持续发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年，和平县大坝镇水背村党总支部被授予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素有千年水背、扬名客乡美誉的水背村，现有党员54名。多年来，该村党总支部始终把筑牢基层战斗堡垒放在首位，通过建强班子队伍、规范组织生活、激活党员活力，打造了一支敢担当、善作为、接地气的基层党员队伍。和平县大坝镇水背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东：
3: 我们规范支部标准化建设，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议、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谈心谈话等制度，同时严选党总支部书记、支委委员，优选责任心强、群众认可、懂业务的骨干来担任，用心解决群众职难筹办的问题。
0: 群众的需求在哪里，党总支部的工作方向就在哪里。面对新形势下乡村治理难题，水背村依托党小组和妇联力量，深耕网格治理，推行了积分制管理与数字化治理平台，引导村民主动参与村庄建设和环境管护。同时，该村还深挖扬名文化，常态化开展法治宣讲、文明评比、矛盾调解，以德法并举、涵养淳朴相风。近三年共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145件，实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乡村治理井然有序、温暖有效。和平县大坝镇水背村村民朱干群：
4: 这头里的人几天来就到了学校，是不是？我们就大量事来了，是不是？老百姓要留意疏落，不见人改变了后台，这头里关墙，趁入你也继续有后台人潮入。大家的促年会幸福感会增加。
0: 如今的水背村已建成3A 级乡村旅游景区、研学基地和文创产业园，特色种植、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百香果、荷花、郁金香四季观光产业方兴未艾。党建的引领带动，让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双双增收，共同富裕的路子也越走越宽。和平县大坝镇水背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东：
3: 和平省先进之城党组织不是终点，而是我们提质畅游新起点。我们的核心新思路就是守住基础不滑坡，不吃短板不停步，融合发展再升级，长效资质构成果，做到示范引领扩效应，坚决防止牌子到手工作松手，此事擦亮先进精致招牌。
0: 和平台报道。乐游河源，鱼跃人欢，龙舞丰年。昨天上午，东原省级非遗上管镇新轮村追龙项目亮相万绿湖，为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活动送福添喜。在万绿湖畔，上管镇新轮村追龙项目热闹开场，手工扎制的巨型香火龙布满星火，非遗传承人步调一致，挥舞龙身缓缓巡游。相较于夜间表演，东原追龙白天展演清晰展现香火龙完整造型与巡游姿态，长龙灵动游走，气势庄重，韵味十足。东原追龙拥有数百年传承历史，火龙寓意驱邪避灾、风调雨顺，寄托了渔民期盼水域平安、渔获满仓的美好心愿。东原县上管镇新轮村追龙传承人陈毅：
5: 我们把这项500年客家非遗融入开渔节，主要是为了渔民祈福，愿水域平安、风调雨顺、渔获丰收，借助文旅盛会展现非遗，让更多的游客认识河源的客家民俗，让追龙文化更好的传承下去，让非遗传播出去。
0: 活 活动现场设置了游客互动体验环节，在非遗传承人现场指导下，不少游客有序上前接过龙杆，亲手扛起火龙，跟随队伍同步巡游，沉浸式感受客家非遗的独特魅力。游客，
6: 我从广州过来，第一次感觉很有气势嘛，有一个好兆头，非常好玩，但是那个有点重，我摆起来也挺困难的，参与感比较强，感觉很开心。
7: 我是早上从深圳过来的，然后听说有这个追龙的活动，然后就过来参加了。搞完了后有那个亲子的一个互动嘛，孩子很感兴趣，然后我就参加了一下，体验感很好，希望你们越办越好。
0: 据悉，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活动从7月4号持续至12号，开渔盛典、垂钓大赛、湖畔音乐文创发布、宠物乐园、精品市集等活动轮番开展，其中广货行天下河源环万绿湖专场展销吸引了现场不少游客驻足。来自河源市祝定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表示，公司专注朱顶红种业创新、花卉规模化生产与农文旅三产融合，希望通过此次展会全方位展示企业产业发展成果，拓宽品牌曝光与线下销路。河源市祝定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曾锦农，
8: 这次我们带来的不仅是成品，更是我们全产业链的一些成果。除了常规的，我们有朱顶红的鲜切花、精品盘栽，重点展示了我们的核心产品最新推出的棉花蜡球。我们也带来了在市区景观的现场绿化项目，这体现了我们从单纯卖产品向生产服务延伸的一个探索。我们希望通过展会让大家看到河源朱顶红从种球到景观的全链条的价值体现。
0: 主办方表示，作为广东省暑期文旅消费季重点活动，本次开渔活动紧扣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战略部署，以传统渔俗为根基，创新串联非遗展演、国风沉浸式演绎、投鱼公益拍卖、农特产品展销、休闲垂钓赛事五大特色玩法，将一湖好水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兴村的水经济动能。河源台记者张梅莲、袁维敏、曾敏报道。近日，我市万隆城暖心驿站、万绿湖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文化长廊揭牌。此次揭牌项目依托深圳对口帮扶资源落地见效，是我市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加强万绿湖生态保护的重要实践。为切实将对口帮扶红利转化为生态保护实效和城市民生温度，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动对接深圳对口帮扶协作河源指挥部，争取100万元乡村振兴类帮扶资金，实施合力护源阵地建设与暖心驿站升级改造项目，全力打造深河协作志愿服务与服务新就业群体示范样板。暖心驿站升级改造项目覆盖全市150个暖心驿站，统一悬挂深河共建暖心驿站标准化 logo 标识与宣传海报。暖心驿站配备空调、冰箱、微波炉、应急药包、共享雨具、充电宝等便民物资，同步开发暖心驿站地图微信小程序，实现一键查询、精准导航，破解新就业群体吃饭难、喝水难、休息难、如厕难痛点。同时，暖心驿站兼具基层治理功能，引导新就业群体化身移动网格员，参与文明监督、安全隐患排查

0: 等工作，构建服务暖心加治理聚力双向互动新模式。合力护园阵地建设项目落地东源县新港镇，打造环湖特色志愿服务阵地矩阵，在镜花园景区出口道路旁建设万绿湖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文化长廊，设置环保宣传栏、互动体验区，在游客中心出口设置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打卡点，依托景区人流优势，让游客在游览途中沉浸式学习生态环境志愿服务知识，同时为万绿湖景区游客中心志愿驿站配备桌椅、饮水机、急救箱、游客寄存柜、轮椅等设施，兼具志愿者培训、物资存放、游客休憩咨询、饮水充电等多元功能。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位于胶东新区古竹镇茶岭村的德川凤梨采摘园近日开园，本地优质西瓜凤梨集中上市，以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助力百千万工程提质增效。走进古竹镇茶岭村德川凤梨采摘园，连片凤梨长势旺盛，硕果累累，金黄饱满的果实挂满田间，清甜果香扑鼻而来。江东新区古竹镇茶岭村德川凤梨采摘园负责人叶云清：
2: 我们种植的都是优质的品种丝瓜凤梨，特点的是甜度高、水分足、果肉细腻。今年我们基地的凤梨有60多亩，长势呢非常理想，产量有15万斤，采摘期从7月份到10月份。
0: 新鲜采摘的本地凤梨风味独特，口感极佳，沉浸式的田园采摘体验也成为市民游客近郊休闲的热门选择。游客叶红玉：
3: 今天是特意过来这边摘凤梨的，这里的采摘的环境呢特别好，这个凤梨很好吃，又脆又甜，水分又很充足，它比那个菠萝口感还好。今天转了一圈就摘了一筐。
0: 依靠优良的果品品质，今年古竹镇凤梨收获了良好的市场口碑。为拓宽产销渠道，该采摘园以现场采摘、线下直销相结合的方式，打通农产品销售最后一公里。江东新区古竹镇茶岭村村委委员叶红培：
4: 我们通过呢到现场采摘，还有一个线下那个网购，通过朋友圈啊、抖音啊宣传，通过顺丰发货给那些客户，保证品质，每天的销售量几百斤，感觉总的产量还是不够。我们现在尽量呢发展其他农户啊，通过错峰来种植，把这个产能、产量、质量保证都搞上来。
0: 江东新区古竹镇创客之家负责人黄立豪：
5: 古竹它是依托那个创客嘛，现在搭建了一个创客之家的一个线上平台。凤梨呢它也是很大只，而且呢它那个甜度也是很高的，我们也是想看看能不能通过网上销售的一个方式，就多点起一个宣传以及一个带动那个农户增收的一个效益。
0: 下一步，古竹镇将持续深耕特色果蔬种植产业，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完善农旅配套，推动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持续激发乡村甜蜜经济，助推全镇乡村振兴工作提质增效。河源台记者张梅莲、刘德报道。
1: 联播快讯，
0: 下面是一组简讯。近日，位于江东新区起步区的滨江壁道正式对外开放。该壁道沿东江东岸延伸，全长3.2公里，宽4米，总投资约280万元，历时2个月完成建设，是江东新区起步区落实百千万工程、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的一项具体举措。今天，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提前批本科安排在7月8号至14号录取，7月14号至15号征集志愿；本科批次7月17号至24号投档录取，7月25号至31号征集志愿；提前批专科及专科批次8月1号至8号投档录取，8月8号至14号征集志愿。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邮政快递业的发展折射出我国经济发展稳中有进。

0: 的良好态势。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扩增。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重要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记者今天从市气象局获悉，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季风槽共同影响，我市未来几日将持续出现强降水天气，需要进一步做好防汛防风安全防范。据悉，七号至八号我市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4到32度。市气象局提醒，强降水过程伴有短时大风，易造成树木、工棚、临时搭建物、户外广告牌倒塌，户外活动、农事及高空作业需避开雷雨时段，严防雷击。局定强降水易引发山洪、城乡积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各地各部门要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及时排查隐患，做好避险准备。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尼科华。今天两场八分之一决赛实在是太刺激了，五星巴西被淘汰，东道主墨西哥也回家了，八强又落两席，挪威和英格兰。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首先来聊第一场，巴西1-2不敌挪威。先说这场，如果赛前有人告诉你挪威能2-1淘汰巴西，我觉得你们大概率是不会相信的。但是看完这场比赛的你就会发现，这不是冷门，这就是实力。开场不到三分钟，挪威就给巴西了一个下马威，厄德高直塞，塞洛特横传，帕特里克贝格推射破门，但是塞洛特越位在先，这个进球无效。挪威的闪击虽然被吹，但是整个上半场的节奏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挪威控球率呢高达65%，而巴西只有35%啊！这是1966年有统计以来呢，桑巴军团在世界杯上首次控球率低于40%。第12分钟呢，库尼亚禁区内被阿耶尔铲倒 ，VR 判罚点球，维尼修斯把点球交给了吉马良斯。结果呢，巴西队的吉马良斯踢了一个半高球，被挪威门将尼兰侧身扑出。这是巴西自1986年季科之后首次在世界杯常规时间罚丢了点球。上半场两队0-0互交白卷，但是此时呢，巴西的问题啊就已经暴露出来了，久攻不下，急躁的情绪慢慢的显现。下半场安切洛蒂换上了内马尔，想打三前锋强攻。第59分钟，维尼修斯的精妙直塞，恩德里克单刀捅射打偏，巴西又浪费了一个绝佳的进球机会。而没过多久，挪威队的哈兰德站出来了。第79分钟，挪威队的希尔德鲁普左路突破传中，哈兰德呢是力压加布里埃尔起跳头球顶远角入网，0-1，挪威队领先了。第90分钟，还是希尔德鲁普快速反抢之后横传，哈兰德在禁区前沿无人盯防，原地摆腿一脚贴地斩，皮球直钻死角，0-2，哈兰德梅开二度。而在比赛结束前补时的第10分钟， 厄斯蒂高肘击卡萨米罗 VR 判罚点球，巴西队再次获得了一个点球，内马尔主罚命中扳回一城，但为时已晚，最终呢挪威是2-1淘汰了五星巴西。至此呢，哈兰德四场世界杯比赛打进七球，已经追平了梅西和姆巴佩，并列射手榜第一，这也是56年来世界杯前四场进球最多的球员，连续14场国家队正式比赛进球。更可怕的是，他两个进球，一个头球，一个贴地斩，两种完全不同的得分方式啊！这说明他的进攻的全面性已经是到了一个很高的级别。而本场呢，希尔德鲁普两送助攻是哈兰德背后真正的发动机。下半场，索尔巴肯把他换上来，立刻就改变了比赛的走势。而巴西这边呢，吉马良斯罚丢点球可以说是最大的转折点，安切洛蒂成为巴西队时首位外籍主教练，首次国家队执教就止步16强。内马尔第67分钟替补登场，本届世界杯呢总共踢了37分钟，34岁的他泪洒赛场，这可能就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数据值得注意，挪威对巴西的不败记录增加到了5场3胜2平。28年前，1998年法国世界杯，挪威就在小组赛末轮2-1逆转巴西。28年后，同样的比分，同样的对手，挪威再次把五星巴西挡在了8强门外。这场比赛啊，镜头也捕捉到罗纳尔多就在现场观看。那看着巴西被淘汰，我相信有很多的球迷跟他一样啊，内心是五味杂陈的。再来关注一下第二场，墨西哥2-3不敌英格兰。这场比赛的故事呢更加有戏剧性，一张红牌，两个点球，东道主主场输球，英格兰打破了墨西哥主场阿兹特克的魔咒。先说这场呢，还真的是一波三折，原定是8点开球，但是因为天气预报显示可能有恶劣天气，国际足联呢2天前建议提前6个小时，但是遭到了双方的拒绝。结果比赛前1个小时恶劣天气还真的来了，国际足联不得不宣布延期1个小时开球。开场1分钟，赖斯就抬脚过高吃到黄牌，墨西哥凭借主场之力啊率先进入状态。第15分钟，劳尔西门尼斯禁区内的头球攻门被皮克福德神勇扑出。上半场最后的10分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小高潮，第36分钟，萨卡右路突破下底传中，贝林厄姆后点跟进头球顶空门，0-1。而仅仅2分钟之后呢，英格兰的中场抢断发动反击，凯恩斜传后点，贝林厄姆跟进捅射破门，0-2。贝林厄姆上半场就完成了梅开二度，但是墨西哥很快做出了回应。第42分钟，任意球开出之后，英格兰解围不远，基尼奥内斯呢禁区内大力抽射破门，1-2。这位规划球员单届世界杯参与了5粒进球，4球1助攻，也是墨西哥队史的第一人。上半场结束之前，皮克福德又挡出了西门尼斯的头球，贝林厄姆又在门线极限解围，英格兰勉强带着2-1进入到下半场。下半场风云突变啊！第54分钟，宽萨一次极其不冷静的蹬踏铲球，经过 VR 提醒之后呢，被主裁法加尼直接红牌罚下，英格兰只剩10人作战。但是困境当中的英格兰1分钟不到就抓住了转机，第58分钟，凯恩头球摆渡，戈登快速前插，被出击的墨西哥门将放倒，点球，凯恩操刀命中，1-3。这是凯恩本届世界杯的第6个进球，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4个。墨西哥也不甘示弱，凯恩禁区内抬脚过高被犯规， VR 判罚点球，劳尔西门尼斯主罚命中，2-3。此后墨西哥围攻英格兰球门，但是10人的英格兰换上了丹布恩加强高空防守，东道主始终没能创造绝佳的扳平机会。补时第7分钟，西门尼斯的门前垫射打高，错失了最后的机会，最终英格兰3-2淘汰墨西哥晋级8强。本场比赛，厄灵姆上半场

0: 新了队史单届纪录。基尼奥内斯单届参与五球，也是队史首人。唯一的遗憾啊，就是阿斯特克球场世界杯10场8胜2平的不败精神，今天被打破了。还要跟大家说一下，英格兰曾经在这里有过最痛苦的回忆。1986年1/4决赛，马拉多纳在这里用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淘汰了英格兰。40年后，英格兰终于在这座球场赢了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回顾到这里呢，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八强形势。已经晋级的八强有4支球队，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下一轮将会是摩洛哥对战法国，挪威对战英格兰。另外呢，东道主方面，加拿大和墨西哥都已经出局，只剩。
1: 我是主持人小希，现在是晚上11:30。
0: 美国队还在战斗，明天凌晨美国将会对阵比利时。另外一场呢，将会是葡萄牙对战西班牙。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两场比赛。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接下来呢，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7月7号凌晨和上午的两场重头戏。一场呢是利比利亚德比，葡萄牙对西班牙，以及东道主美国迎战比利时。这两场比赛呢，一场是邻居打架，一场是新老对决，每一场呢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葡萄牙对西班牙，刚才已经说到了，这是伊比利亚德比。说实话呢，这两邻居在世界杯上碰面的次数其实并不多，但是每一次都是大戏。历史上呢，两队交手超过41次，西班牙18胜16平7负占优。世界杯上呢，只碰过两回，一个呢是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西班牙1-0淘汰葡萄牙，最后拿到了冠军。还有一场呢是2018年的俄罗斯小组赛，3-3打平 ，C 罗上演了帽子戏法。但是最近的这几年呢，这两队的恩怨可是越来越精彩了。去年欧国联的决赛，两队2-2打平之后，点球大战，葡萄牙赢了，捧了杯。所以你看啊，近6次的正式交手，4场平局，谁也别想轻松地吃掉谁。先来说一下葡萄牙，葡萄牙这届世界杯呢，可以说走的依然是磕磕绊绊。小组赛 K 组第二出现，第一场呢就被刚果金1-1逼平，第二场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 ，C 罗梅卡尔杜成了连续6届世界杯进球的历史第一人。第三场呢0-0又闷平了哥伦比亚。16分之1决赛打克罗地亚，那才叫一个惊心动魄。克罗地亚的佩里西奇下半场率先破门 ，C 罗的点球扳平，在补时阶段，葡萄牙拉莫斯头球绝杀2-1。克罗地亚最后时刻的绝平球还被 VR 判了越位。C 罗41岁了，本届已经打进3球，上一场那个点球是他在世界杯淘�8赛的第一粒进球，而之前的8场淘汰赛，569分钟。29次射门，1球没进，现在这个记录打破了。41岁啊，世界杯淘汰赛最年长的进球者，这就是 C 罗。B 费呢，本届已经送出了3次助攻，是葡萄牙队内的助攻王。莱奥是边路的绝对爆点，速度惊人。所以中前场的这个配置 ，C 罗、B 费、B 席、莱奥，说实话，球迷们看了都说非常的豪华。但是问题是，葡萄牙的后防线年龄偏大。 佩佩腿伤出战存疑，中卫转身偏慢，所以在防守方面呢还是有漏洞的。

0: 再来说一下西班牙，西班牙这届的状态呢，可以用一个字形容，稳。 H 组头名出现，小组赛呢是两胜一平，0-0被佛得小逼平，4-0胜沙特，1-0胜乌拉圭，一球没丢。16分之1决赛呢，3-0完胜奥地利。奥亚塞瓦尔梅卡尔度，到现在为止，西班牙已经连续519分钟世界杯不失球，也刷新了赛事零封十场纪录。而且呢，球队已经连续34场国际赛事不败，这个稳定性放在本届世界杯那是独一档的。西班牙的中场呢是真正的世界顶级，罗德里、佩德里、加维这三个人凑在一起，控球率常年是60%以上，而且呢传球的成功率呢也是碾压对手。18岁的亚马尔更是本届最大亮点，已经有2球2助攻，边路突破犀利的就不像一个18岁的孩子。奥亚塞瓦尔4球进账，状态火热。门将乌奈西蒙是世界杯历史零封十场纪录的保持者。但是西班牙也有隐患，边路有伤病，尼科威廉姆斯小组赛末轮内收肌受伤，皮诺肩伤。不过呢，最新的消息说这两个人已经开始恢复合练，应该能够出战，但是状态能够恢复几成，这是一个问号。那这一场我的判断呢，它是一场体系对球星的博弈。西班牙靠整体传控压制对手，葡萄牙靠防守韧性和球星的个人能力扛住。历史上两支在世界杯淘汰赛碰面，西班牙赢了2次，但最近一次大赛交锋，欧国联点球大战，葡萄牙赢了。我觉得关键的分水岭可能在70分钟前后，如果前70分钟葡萄牙能够守住，比赛就进入焦灼状态。70分钟以后 ，C 罗、佩佩这些老将体能下滑，西班牙可能会集中发力。但如果葡萄牙先通过反击或者定位球破门，那比赛就难说了。所以我大概率觉得这场比赛呢会以平局进入加时甚至点球。如果真的到了点球，那葡萄牙有去年欧国联点球赢西班牙的心理上的优势。好，再来关注一下第二场，美国对比利时。一边是美国本届世界杯公认的最大黑马，东道主全程主场作战，而另一边呢是比利时黄金一代的最后一舞，德布劳内、卢卡库、库尔图瓦这帮老大哥们大概率也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先说一下美国吧，美国这届真的是脱胎换骨啊！小组赛D组头名出现，2胜1负，16分之1决赛打波黑，2-0赢下来，虽然过程一点不轻松，但还是赢了。巴洛贡呢先打进一球，结果下半场第64分钟因为踩踏犯规被直接红牌罚下，少打一人，美国队硬是扛住了波黑的高压进攻。补时阶段迪尔文呢再进一个锁定了胜局，所以十人作战还能有这么稳，这一支美国队的心理素质和战术的执行力啊，确实配得上黑马的称号。但是关于这个红牌之后呢，出了一个大新闻，因为国际足联呢在7月5号宣布巴洛贡的禁赛处罚暂缓1年执行，那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一场对比利时他能打。根据报道呢说，特朗普总统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复核红牌。国际足联呢最终依据纪律准则第27条做出了缓刑的决定。比利时足协呢直接发声明表示震惊，认为这违反了世界杯竞赛的规程，但是木已成舟，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啊。所以这一场美国队是全员出战，巴洛贡本届3球在手，进攻端的火力是非常完整的。美国全队总身价4.3亿欧元，70%球员呢在欧洲联赛效力，体能和冲刺能力呢也是本届顶尖的。主帅波切蒂诺打造的高位逼抢体系，攻防转换是非常快的。普利西奇是这支队的战术灵魂，德斯特和罗宾逊两个边翼位来来回回冲刺能力是拉满的。巴洛贡不停赛之后，美国前场的三叉戟是非常完整的，高位逼抢加边路的速度，对比利时老化的后防线那是一个持续的考验啊。再来说一下比利时，比利时的故事呢也是这届世界杯最燃的剧本之一。小组赛G组头名出现，1胜2平，前两轮被埃及和伊朗逼平，末轮5-1大胜新西兰才惊险的出现。16分之1决赛呢是打塞内加尔，那场比赛我觉得到现在都觉得不可思议，0-2落后，85分钟还落后2球。当全世界都觉得比利时完了的时候，结果呢86分钟卢卡库扳回一个，89分钟蒂莱曼斯绝平，加时赛蒂莱曼斯又点球绝杀，3-2完成了让2追3。这场比赛创造了2项纪录啊， 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在85分钟之后还落后两球，最后常规时间没出局拖进加时赛的球队。蒂莱曼斯那个点球在第124分钟44秒打进，也创造了世界杯历史最晚的进球纪录。再来说一说比利时的黄金一代吧，德布劳内35岁，3届世界杯都有进球，队史世界杯最年长的进球者。卢卡库33岁，本届对塞内加尔呢又进了一个，世界杯的总进球数来到了7个，超越了维尔莫茨，独享比利时队史射手王。库尔图瓦34岁，从2018年季军之路一路扑到现在。还有莫尼耶34岁，维特塞尔37岁。观看这个年龄的名单，就像是一份退休的规划表。但是这些老男孩不认命啊！德布劳内赛前也说了，他说：“我和卢卡库一起走过了国家队的所有旅程，我们是同一代人。只要老球员还在国家队，就会尽可能不让比利时队出现成绩上的大滑坡。”那这话听得确实让球迷们动容。当然呢，比利时也有问题啊，后防线转身偏慢，60分钟以后体能会断崖式的下滑，这也是肉眼可见的。所以这是一场典型的团队整体对球星个人的对决，但现在双方的天平可能发生了变化。巴洛贡不停赛，美国进攻端完整，主场氛围加上全员的充沛体能，可以专门针对比利时的老化后防线的软肋。全员奔跑消耗，中场双后腰全程呢贴身绞杀德布劳内，60分钟以后加大逼抢强度。比利时的应对呢，则是前60分钟利用德布劳内的调度和多库的边路爆点建立优势，卢卡库呢可以利用他的高空支点作用去破解逼抢。所以我预测这一场比赛可能大概率90分钟吧，1-1。加时赛呢，比利时可以凭借大赛的经验艰难晋级。当然呢，这以上就是我对两场比赛的一个预测啊，到底结果如何，我们当然还是要看明天的结果。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继续聊球。
1: 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

you saw me crying, and would you save my soul tonight?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开了通风，一想到你。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文物之行，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原始瓷器。
0: 原始陶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在那个蛮荒蒙昧的年代，古代先人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发明了瓷器，其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在河源，已有的考古发掘表明，最晚在西周中晚期，原始瓷器就出现在先民的墓葬中。和平龙子山遗址出土了该时期的4件原始瓷斗，其胎呈灰黄色，内外施黄绿色釉。该县大坝镇石林坪遗址出土了春秋时期的原始瓷鼎和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布。枫树墩遗址也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盅，将这些原始瓷器和同一时期的陶器比较，会发现它们在器形、制作技艺、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很高的相似度，这既表明瓷与陶的密切关系，也表明了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尚处于低级阶段。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3: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9: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岭南第一景——越王井。
4: 古者穿地取水，以平引急，谓之为井。在河源，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古井有52处，多掘建于明清时期。而有文字记载最早也最著名的古井，当属被誉为岭南第一井的越王井。越王井位于龙川驼城镇中山街光孝寺内，相传为南越王赵佗所挖掘，至今已有2000余年。井为砖石结构，深40米，井口开有一直径0.6米的圆形口，台面六角形，以4块石板平铺而成。井堂用3层红色方石叠砌，结构结实美观。在古代，有市必有井，井养民有常，润泽一方。率秦军南下的赵佗，当年在驼城掘井而居，养兵蓄锐，最终称雄封王，为古邑龙川留下千年佳话，给养后人。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路怒没有停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5: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今天呢是2026年7月7号，农历的5月23，来到了周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此时呢还正在下着雨啊，而且昨天晚上的这个一两阵雨呢，这个风力还真是不小。那么最近呢，大家也感觉到这种时时下雨，风力挺大，然后又出太阳的这种天气啊。那么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呢，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以及季风槽的共同影响，